生意难，心灵叫罗成。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来亮亮的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给太太透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

万岁。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岁月峥嵘，梨园传韵，欢迎走进今天的梨园颂歌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共同聆听经典，让我们以经典戏曲致敬初心。您最想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豫剧《中国红》当中的一段《是党员就应该讲奉献》。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中国红》当中的一段“是党员就应该讲奉献”。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经典段落，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段《韩英我加入了共产党》。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忆。

0: 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梨园颂歌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好戏。您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携弟子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共同带来《红灯记》当中的唱段。

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将继续聆听经典。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张春林、杨红霞、魏俊英三位老师在《红色娘子军》当中的一段《娘子军来自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唱段，如果这段戏你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豫剧《江姐》当中的唱段。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

0: 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

0: 华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欢迎好朋友们在今天关注梨园颂歌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共同聆听经典。对于您来说，最爱听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呢？都欢迎好朋友们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长相遇》当中的一段《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搭档》。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梨园颂歌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我们在这里共同聆听经典。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钜老师以及众弟子合作带来《岳飞》当中的一段精忠报国。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聚老师以及众弟子合作带来《岳飞》当中的一段《精忠报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方素珍老师在曲剧《信仰》当中的唱段。

是顺不顺，生活可珍惜，再问问。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梨园颂歌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

0: 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啊，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他，所以我才敬着他，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

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儿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迦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迦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
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

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踏实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她还没等睡呢，她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她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她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她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觉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高拿家用去了，刚喝

0: 平不到两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十点钟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

0: 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4: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
4: 嗯嗯，
5: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很近的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近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
4: 嗯嗯嗯，
5: 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
4: 嗯嗯嗯嗯。
5: 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
4: 嗯嗯嗯嗯。
5: 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
4: 哎，
5: 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
4: 嗯。
5: 首先说，我这睡眠就挺好，虽然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4: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

0: 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的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
1: 嗯嗯嗯。
0: 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他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
1: 嗯嗯嗯。
0: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福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1: 啊，
0: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吧？
0: 福老啊，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根本都看不出来。
1: 嗯，
0: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1: 嗯，
0: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1: 啊，
0: 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总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1: 嗯嗯嗯，
0: 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者是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1: 嗯嗯。
0: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1: 嗯，
0: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
1: 嗯，
0: 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他马上就能答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记住。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
1: 啊，
0: 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
1: 哦，
0: 我看你通过吃以后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1: 嗯嗯嗯，
0: 成条了。
1: 嗯，
0: 这是他的情况。
1: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康复的这么好。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 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
0: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0: 哎，谢谢您。哎，
1: 再会。
0: 啊，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
1: 啊，
3: 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特别辛苦啊。
1: 好，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呐、啊，谢谢您。
1: 哎，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啊，您说对不对？
3: 是
1: 啊。
3: 哎，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1: 嗯。
3: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1: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
1: 啊、
3: 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1: 啊、哦，
3: 就是这个骨头坏死了
1: 哦
3: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3: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1: 啊，
3: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1: 嗯，
3: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1: 啊，
3: 看不清楚。
1: 嗯，
3: 胀疼。
1: 嗯，
3: 脑袋都胀疼。
1: 嗯，
3: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1: 嗯，
3: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
1: 嗯、
3: 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3: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1: 嗯，
3: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都没有。哎呦，
1: 嗯，
3: 这下把我吓得，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1: 啊啊啊，
3: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1: 啊
3: 去检查，我想抹眼。
1: 嗯，
3: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1: 嗯，认为
3: 还有这个
1: 王伯丹是吧。嗯
3: 啊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1: 嗯、啊，
3: 然后就做了右眼做了手术了。
1: 嗯嗯嗯，
3: 左眼打了激光。
1: 嗯，
3: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1: 嗯，
3: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
1: 啊、
3: 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你看看，
3: 哎，
1: 顾此失彼是不是？
3: 对
1: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
3: 哎、
1: 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对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1: 嗯
3: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1: 嗯，
3: 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
1: 嗯、
3: 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1: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3: 啊、
1: 人生活上是不是？
3: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上火呀、
1: 嗯、 那可不是吧？
3: 就不用买个收音机。

0: 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1: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0: 嗯嗯嗯。
1: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0: 嗯。
1: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狗了。
0: 哦，这时候才是买。
1: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之后呢，
0: 啊，
1: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半个来月啊。
0: 啊。
1: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0: 嗯，
1: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1: 活动活动也行
0: 啊，
1: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儿上来了，
0: 嗯，对，
1: 哎，
0: 啊、
1: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1: 哎，比以前强一点
0: 啊，
1: 对比以前强一点。
0: 嗯
1: 嗯，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0: 啊，
1: 哎，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1: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1: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那个光感呐，
0: 嗯，
1: 哎，比以前强了，
0: 啊，
1: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老在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
0: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1: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0: 嗯，
1: 哎，到因为现在呢，已经大半年了。
0: 啊、哦，
1: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0: 嗯，
1: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0: 啊。
1: 哎，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1: 啊啊，胡老板，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0: 嗯，
1: 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0: 啊啊啊！
1: 哎，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0: 哈哈，太好了，这个改变
1: 真
0: 的是非常明显的啊。
1: 对
0: 啊，
1: 这个确实解决不大问题、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1: 这我这老大难呢、啊、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0: 嗯，
1: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0: 啊啊啊，
1: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0: 啊
1: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后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0: 啊啊啊
1: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1: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0: 嗯，
1: 哎，这个是个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1: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0: 啊。
1: 所以说，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确实是
0: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1: 哎，
0: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哎、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
1: 嗯、
0: 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1: 啊，
0: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这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那股骨头坏死、
1: 嗯、
0: 做

0: 术。
1: 那
0: 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1: 是
0: 我们现在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1: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
1: 根上
0: 啊，我们现在用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
1: 儿。对，
0: 所以说用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1: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我今天吧，我其实早就盼着吧，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3: 就是走道吧挨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那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完事儿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是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就是啊，急着人嘛，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0: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3: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

0: 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了，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的时候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1: 嗯嗯嗯，
0: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0: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就松快点儿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心里还想，哎呀，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了，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嗯，就是
0: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0: 东西吧
1: 看
0: 看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嗯，这哥，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1: 嗯、
0: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1: 嗯、
0: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1: 嗯、
0: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
1: 啊、
0: 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
1: 啊、
0: 现在我这吃这个是不是有半年多了吗、
1: 啊、
0: 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1: 嗯、
0: 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1: 嗯、
0: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的呢、
1: 嗯、
0: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啊、就是就是，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1: 嗯、
0: 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
0: 听
1: 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
1: 嗯、
0: 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嗯、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
1: 啊、
0: 坐着拉还拉不出来。完、
1: 嗯、
0: 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1: 嗯、
0: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这个药吧，
1: 嗯、
0: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啊、
0: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1: 嗯、
0: 颜色也正常了。
1: 哎
0: 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啊、
1: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1: 啊、
0: 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
0: 嗯，
1: 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北原疗法， 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嗯。

0: 要坚持啊，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呀，钟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0: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好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1: 对对，
0: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嗯，
1: 谢谢侯老，谢谢。
0: 哎，先这样吧。
1: 好，
0: 祝您
1: 谢谢侯老
0: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7: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8: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7-8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7: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9: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7: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9: 香港双排丸是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7: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 把心梗挠

0: 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已经是咱们双排丸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2: 对。
1: 这次报名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这要不限购的话，昨天晚上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啊。就现在呀，打电话的好多都是想多订点儿，上来就说我想订30盒，或者说我想订40盒。的双排丸啊，一盒才198块钱，没有人不想多订点的。大家普遍都反映说，每人限购10盒，这对于我们来说太少了呀。
2: 确实啊，就我也感觉太少了。
1: 嗯，
2: 但这个呀，真是没有办法。双排丸呢，大家都知道它好，
1: 是的，
2: 而且我们现在呀是198块钱一盒。你说实话，这个价格。没有办法来衡量它带给我们的效果。
1: 没错，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2: 哎，每次啊没等生产完，就已经很多人呢开始盯着它了。
1: 盯着下一次什么时候啊。
2: 对。
1: 确实，咱说这个中医发展几千年啊，但是能够真正做到湿油双排的，目前来看也就只有双排丸了。你别说198，就算是1980，这大家都会抢着要，都知道它好。
2: 对，你这话说的一点没错。我们说双排丸这里边是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小药丸。
1: 嗯，
2: 它这里边可是啊有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将啊所有的有效成分进行了反复的精度的提纯。
1: 嗯，
2: 光是提取成分就得花费啊很长的时间。
1: 嗯，
2: 所以说呀，这一年只能生产这么一次。
1: 嗯，
2: 生产一次数量也非常有限。所以说我们这次呢一共啊就供应2天，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哇，确实这也是我们能用上双排丸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啊，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你错过了今天以后再想用上双排丸，那真的就很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2: 对，在香港凡是能够拿到双排丸的，哎，一般的习惯就是一次直接要拿1-2年的。
1: 拿够量。
2: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了解双排丸呐。
1: 对，
2: 哎，就害怕呀，下次拿不到。你这要是错过了，可能接下来很长时间呢都用不上。
1: 是的。
2: 所以说呀，谁都不想啊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2: 那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给大家呀限购，实际目的很简单。
1: 嗯。
2: 就想让咱们更多的人都能有机会呀用上双排丸。
1: 没错，因为对于咱们听友来说哈，如果不限购的话。压根儿大家就没有机会用上了，你甚至是接触都接触不到了。
2: 对呀、啊，
1: 嗯，
2: 哎，所以说的话，这也是啊，为什么哈，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方月，但是呢，我们却把养和的双排丸放在第一位了，就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连时间正好赶上了，正好赶上我们的开方月养和呀，有双排丸生产出来。
1: 嗯，日期重合了。
2: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之内也没机会。
1: 如果说这次错过，咱最快也得等到明年哈、啊，并且还有一个就是，你明年能不能用上，咱也不好说。
2: 对呀、啊，
1: 哎，毕竟现在这么多人都盯着，所以大家还不如说把握住眼前的这次机会。拿到手落袋为安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对，哎，等观望算账不如我先把它吃上，给自己用上啊才是早的。
1: 嗯，
2: 双排丸呢大家可不能等，因为它是全世界一个呀能做到湿油

0: 双排的产品，
1: 嗯，
0: 是不是一个呀、啊？得到多项国际认证的药，
1: 嗯，
0: 哎，你像是吧、啊，双排丸它就有 FDA、GMP、
1: 嗯、
0: NSF、UL 等等，都是可以证明啊，双排丸它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地位，有了这样的保障，你说我们要是啊用不上，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啊？
1: 那损失可是太大了啊！这次要不是孙主任给大家伙争取的带回来，那别说用上了，你可能都没有机会接触到，没有机会了解到。所以咱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用上养和的双排丸，体验一下啊！
0: 能够像咱们这样啊，在养和医院生产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呢就能用上双排丸的，在香港啊，那可都不是一般人有这个机会的。
1: 是的，
0: 哎，普通人呢、啊，你得去抢，哎，看机会，看运气了。
1: 嗯，
0: 现在我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呢，也能享受啊香港高端人士的待遇。
1: 那可不，足不出户。
0: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机会。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
1: 嗯，
0: 哎，咱现在情况看呢，大部分地区双排丸呢已经断货了。
1: 非常快，
0: 哎，名额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1: 嗯，
0: 这次要是用不上，以后用上的机会啊就太小了。
1: 没错，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在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哈、啊、是经典配方当中的经典，还是保密等级高的配方，是以前啊咱们都接触不到的资源。价格呢也才100多，不到200块钱，就能给大家同时排湿排油带来健康的希望。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哎，那我这里的希望啊，是咱们所有的人呐、啊，有需要的都用上双排丸、嗯、
1: 都试一试啊。
0: 对，因为人人都有湿和油，
1: 嗯，
0: 哎，人人呢、啊、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湿和油。为什么现在三高的人指标我都特别难降？
1: 嗯，
0: 而且频繁的换药，换了一种又一种，最后还是啊降不下来。实际主要核心呢、啊、就是湿和油的干扰。
1: 没错，大家伙都能想明白这个理儿，脏的东西在这个血液当中，对各类指标它肯定有干扰啊。
0: 对，
1: 嗯，
0: 就拿呀糖尿病来说，当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以后，就能最大程度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让胰岛素降糖药的效果更好。
1: 嗯，
0: 当你身体里有太多湿的时候，它就像啊电线外面那层绝缘体一样，
1: 嗯，
0: 包在你的细胞上，直接就导致胰岛素敏感度降低。
1: 是的。
0: 不管你打进去的胰岛素还是自身分泌的胰岛素，这细胞啊都感应不到。
1: 嗯嗯，
0: 细胞没有办法转化糖分，这还呀只是湿，那还有油呢。
1: 嗯，
0: 它能直接干扰胰岛素的信号传导通路。
1: 嗯，就好像咱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个信号不稳定，断断续续的，说了半天，对方也听不清你到底说了什么。
0: 对，
1: 嗯，
0: 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胰岛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通道。糖尿病人想要降低血糖，想要血糖平稳，就必须保障这条通路不能受到干扰。
1: 对，
0: 要不就算是有再多的胰岛素降糖药都很难发挥作用了。
1: 是的，一个呢让细胞不敏感，一个呢又把信号传导通路给干扰了，所以这个血糖大家会发现降不下来，忽高忽低，不平稳啊。
0: 所以为什么同样的药量，别人的血糖能降下来，你就降不下来。
1: 嗯，
0: 为什么你的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核心呢、啊、就是有了湿和油在这干扰，
1: 这是根源。
0: 所以说糖尿病人想要好病，降糖是一方面，
1: 嗯，
0: 最重要是一定要啊排湿排油。
1: 对，
0: 不让这两个路径啊受到干扰，
1: 把干扰因素全都给它排出去。
0: 对，
1: 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个能湿油双排的产品，也只有双排丸啊能解开这两大路径上的这些因素了。
0: 没错，
1: 嗯，
0: 双排丸呢在进入身体以后，

0: 能够立刻将湿和油两大猛虎啊给你排除干净，
1: 对，
0: 让细胞啊没有湿坠着，也没有油包裹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两大路径啊就不会受到干扰，哎，那有点胰岛素进来就直接能啊被利用起来，
1: 发挥作用，
0: 而且只要是啊感应到胰岛素，这信号传导通路啊就能打开，
1: 嗯，
0: 直接开始降糖。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胰岛素抵抗。
1: 是的，只要是有点降糖药，有点胰岛素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那么大家用药的效果肯定就会得到提升了，不一样了。
0: 当然了，糖尿病的患者平时打20个单位胰岛素才能勉强的控制住血糖，但是现在可能打10个8个单位就能做到控制。
1: 嗯，
0: 以前咱们吃3-4种降糖药才能改善，现在可能啊吃2种就有变化。
1: 嗯，
0: 这就是把湿和油排干净以后，细胞敏感度提升了，信号传导通路打开。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对胰岛素降糖药的利用率也提升上来了。
1: 嗯，
0: 血糖肯定就平稳了。
1: 是的。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想要把血糖控制好，让我们胰岛素呢不受干扰的去降糖，那么就一定要用上双排丸，把湿和油这两大源头啊给它清除掉。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双排丸每盒198，现在数量所剩不多了，大部分地区啊已经开始断货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赶快报名，把最后的名额大家伙要争取到啊。
0: 对，当我们身体里有了湿和油，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
1: 嗯，
0: 血流阻力啊增加，这时候对于我们全身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脏，当湿和油在心脏挂着的时候，一个心肌功能损伤，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突发。
1: 哦，
0: 如果我们把湿和油解决的话，这两个问题呀、啊、就能自然解决了。
1: 嗯，就没那么难了哈。
0: 啊、冠心病啊，我们最怕的是心肌梗死。
1: 对，
0: 心肌梗死啊，我们医学上的标准名字啊叫心血管意外。它是一种意外情况，
1: 嗯，
0: 并不是正常冠心病要发展的结果。在你着凉啦，在你生气的时候，
1: 嗯，
0: 在你啊过度运动的时候，
1: 嗯，
0: 会突然间造成啊心脏供血状态改变，引起的血管呢突然间全堵了，
1: 嗯，
0: 这就是心肌梗死。
1: 哦，
0: 它属于意外情况。湿和油重的人呢、啊，在我们血管中很多呀油脂的斑块。
1: 嗯，
0: 因为你湿气重，这些斑块就容易粘附粘到血管壁上。
1: 对，
0: 那这些东西啊，我们说了怕就怕啥，怕就斑块不稳定。
1: 嗯，
0: 那这些湿和油多的人就会有很多不稳定的斑块，突然间血流速度一下快，血压一改变，你哪怕打个激灵、
1: 嗯、
0: 或者是揉一下脖子，这些湿和油的斑块就会掉到血管里了。那血液是在血中啊要不断的往前流动的，
1: 嗯，
0: 那这里边有脱落的湿和油，它就会向前把血管瞬间一秒钟都用不了就堵死了。
1: 嗯，
0: 哎，我们身体也根本没有时间来适应。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肌梗死。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嗯，
0: 哎，也就是说心肌梗死堵了血管的是什么，是意外造成湿和油迅速的阻塞了我们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通过服用双排丸，把血液中游离的湿和油都给它排干净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血液运行是没有阻力的。
1: 对，
0: 这对冠心病来说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的血液能够顺利的从狭窄的地方流过去。
1: 嗯，
0: 只要血液能流过去，就能大程度的减轻冠心病突发的几率。
1: 那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很多冠心病人吃的，比如说像玻璃维呀、阿司匹林、抗凝血，那是不是如果这血液不凝了，也能够通过去了，这个血流也安全了？
0: 玻璃维、阿司匹林没有一个是抗凝的。
1: 哦，
0: 这些药是抗血小板药啊，利伐沙班、华法林才是抗凝药。
1: 哦，
0: 抗血小板的目的

0: 是什么？就是防止啊你这湿和油在血管壁上的过度沉积。血小板呢就是像一个小蜜斗鱼那个样子，上面呢都是小爪子。当你血中啊有大量的湿和油的时候，血小板呢就会啊把这些湿和油抓到你的血管壁上，不让它在血液中啊跟着血一起流动。这样的话呢，表面上看着好像血里啊没有凝块，但实际上血管壁上堆的油会越来越厚了。所以说为了防止这斑块越来越大，堆油堆的越来越多，哎，我们呢用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目的是什么？是减少湿油啊在血管壁上的堆积。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为什么你下了支架之后一定要阿司匹林、玻璃维一起用呢？我们叫双抗，因为支架是铁呀，它更硬。
1: 对，
0: 哎，你血中的湿和油啊，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聚集，引起阻塞。所以说你必须要吃更多的抗血小板药。但它呀，对于血里的湿和油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1: 也就是说它不能把你血液当中的湿和油给排出去。
0: 对，肯定排不掉的。哎，它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但是双排丸可以啊，它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啊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你清理干净的。这是个很核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用啊双排丸把身体的核心湿和油排出以后，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更长远。
1: 所以说双排丸是什么啊？它是既能排除血液当中的湿和油，同时它还能养，让我们这个脾啊少转化一些湿和油，这个是根本性的啊。
0: 对，所以说呀，你看心脏病的人用了双排丸之后，前胸后背不痛了，胸口也不闷了，心脏不乱跳了，心绞痛发作频率减少，直至不发作。核心就是身体里啊没有湿和油了，你的血液流动啊是很顺畅的状态。
1: 是的，
0: 血栓斑块不会再增加了。所以说心脏啊就会变得很舒服，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也大幅度的降低。
1: 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尤其是那些已经堵了说50%以上的，但是还没有做支架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赶紧用上。当你血流顺畅，斑块不再增加的时候，那咱说你这辈子可能都不需要再做支架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用上双排丸，每盒仅需198，咱就能做到湿油双排，让我们心脏轻松，让血液能够顺畅流过去，减少心衰心梗的出现，改善我们心脏的症状。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说完了双排丸呢，能让心脏避免危险，同样它对大脑的作用也是很特殊的。
1: 在大脑层面也有很特殊的作用。
0: 对，因为心脏和大脑在血管上的原理它是一样的。都是堵，都是缺血。
1: 对，是的，
0: 只不过位置不同而已。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应该呀把湿和油给排干净。你像之前有一个脑梗患者，他第一次脑梗之后除了走路有点不太灵活以外，但是就是因为吃了几顿红烧肉，结果脑梗就二犯了。
1: 哎呦，就因为嘴馋就是脑梗二犯了，到底是为什么？孙主任，
0: 在你脾功能差的时候，它无法迅速的把这肥肉啊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能量和营养。那这些肥肉变成的油啊就是荤油，飘在血液里，就像啊饭碗里的油花一样。这个叫什么呢？叫乳糜血。突然间这么多乳糜血进入血液呀，我们身体不能及时把它化掉，就会非常容易造成了血液高凝，引起血栓，阻塞脑血管，阻塞心脏的血管。而且我跟杨迪说，也跟大家说呀，如果你湿油重的人，你经常吃肉，就算你不得中风，去血性脑病你也跑不掉的。也就是什么，人肯定啊，很快的 变傻了。
1: 哦，就是脑血管方面啊。
0: 对，咱俗话讲的就被猪油蒙了心窍。
1: 嗯，
0: 人就糊涂了。为什么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室友重的人呢，你所有的脏器都被室友坠着，功能都会下降。尤其这个病的核心在哪里？
1: 嗯，
0: 在脾。所以说本身脾的功能就差，你再被猪油坠着，脾的功能就会更差。哎，人特别容易饿，但吃两口就饱。
1: 嗯，
0: 哎，那我们都知道肉啊是很难消化的，所以说正常人我吃一顿红烧，一碗红烧肉，我可能需要2个小时把它消化掉。
1: 嗯，
0: 但是湿气重的人，他可能啊一天都没有消化不了，
1: 所以一直在那堵的话，
0: 对，你一直在那堵着，在那胀，在那打着嗝，吃不下去饭。
1: 嗯，
0: 但是要记住，胃中肠中有大量食物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大量进入我们的胃肠，
1: 嗯，
0: 去帮助你把它消化掉。
1: 消化，对。
0: 但是你人身上的血就那么多呀，
1: 嗯，
0: 我们人身体7%重量是血呀，你100斤重的人，你有7斤血，你这血都去胃肠了，就会造成大脑的缺血。
1: 哦，不够用了，没有血了。
0: 哎，所以说你吃完肉之后，你为什么会困呢？
1: 嗯，
0: 你为什么会晕呢？因为那血都跑胃肠去了。
1: 明白了。
0: 大脑缺血1个小时跟大脑缺血20个小时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湿气重的人吃了不好消化的食物，像肥肉这类东西之后，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
1: 哇，
0: 时间长了，人就傻了。大脑就萎缩了，白质就脱髓鞘变性了。所以说的话，脑萎缩还有像刚才这位朋友这样，
1: 嗯，
0: 没有办法转化成气血，就变成湿油，加重了脑缺血，导致二犯。
1: 嗯，明白了。那像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如果说要是早点用上双排丸，我想肯定他就不会面临这个结果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双排丸去湿油的作用，清理血液当中漂浮的油脂，把油脂都清除掉了。
0: 没错。
1: 嗯，
0: 不仅是排除多余的油脂，更重要的是双排丸呢，能恢复脾对水谷的转化。
1: 嗯，
0: 让你吃那肉也好，菜也好，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湿油。
1: 对，
0: 你吃完肉转化成气血的力量，那结果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啊。咱说一个是给身体增加负担啊，增加血栓原料呢，
0: 嗯，
1: 一个是变成气血给身体提供能量热量，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啊。
0: 对呀。
1: 嗯，
0: 哎，所以你看香港在脑梗临床中，他只要每年坚持服用双排丸的情况下，他没有二犯的。
1: 哇，太好了。
0: 并且精神头啊也比其他脑梗患者要强。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状态？第一，他把那些粘在大脑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空了。
1: 嗯，
0: 当你把两个排干净之后，脑梗二犯的几率就变得非常低。
1: 我记得您讲过啊，湿和油就是血栓形成的原料，那现在啊这两个血栓形成的原料没有了，血栓没有形成的条件了啊，自然就不会二犯了。
0: 没错。
1: 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用双排丸长久的好处，这是恢复啊脾对水谷的掌控力。我们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看你吃进去以后啊，脾能给你转化成什么。
1: 是的，
0: 脾的运化能力纠正过来了，咱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
1: 没错，那老话不是说了吗，说肚里有神身上有劲儿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吃的东西都转化成气血了，所以咱们也应该做到说让吃进去的东西都变成气血，而不是讨厌的湿和油。
0: 对。
1: 嗯，
0: 我之前在香港认识一个老朋友，60多岁的时候得过脑梗，但是用双排丸以后到70多岁一直没二犯。
1: 哎，
0: 而且整个人看上去跟40-50岁差不多。
1: 这状态太好了。
0: 这在香港不是个例，而是很普遍的，很多70-80岁的老人看着都特别年轻。
1: 嗯，咱说这不就是气血足的一种表现吗？咱们在网上看那些长寿老人的照片啊，你发现个个都是面色红润。你要是说气血不足，哎呦，这皮肤皱皱巴巴的状态了啊。
0: 对呀，双排丸的作用古往今来呀，它都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给大家提供很难得的。
1: 嗯，
0: 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其实这次活动

0: 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昙花一现。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昙花一现"这个词吗？
1: 昙花这个花期特别短啊，一年开一次，而且一次就那么一点时间，那么几个小时，还很多是在晚上，很难看到的。
0: 对，你看
1: 嗯，
0: 双排碗是不是也这样？
1: 是。
0: 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双排碗呢，就目前来讲，在整个中药界都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经典地位。
1: 是的，
0: 从它问世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一个能超越它的。
1: 要不为什么养和集团一直都特别看重它哈？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把它作为养和的王牌产品，甚至到现在为止，这个秘方始终保密的，
0: 对，
1: 并且每年供货量都很少，很有限。
0: 所以说呀，这一次我们拿到的人注定会很少，
1: 嗯。
0: 而错过的人呢，肯定会很多。
1: 一定的，
0: 因为啊，一共就供这些，想要人人都能拿到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已经是活动啊最后一天，
1: 对，
0: 我们说了可能最后几小时了，
1: 是。
0: 大家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1: 这次大家拿到的哈，就算是给自己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真正的基础了，同时也让大家永远告别了说，因为年龄大了。脾掌控不了水谷了，而造成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大家全身健康带来的损伤。而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你不管吃什么，你都能让它转化成气血，让你都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了。
0: 这个呀，总结的很到位。
1: 嗯，
0: 我们老年人整个脾的运化都是偏的，
1: 嗯。
0: 本来应该呀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它都给你弄偏了，都转化成了
1: 湿
0: 湿，
1: 油了，
0: 对，湿和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啊再让它偏下去，你再偏下去，咱们身体里啊营养就全没有了，
1: 嗯，
0: 剩下的就全变成垃圾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扭转到正确方向上来，这样以后我们的身体里就都是营养，
1: 嗯，
0: 哎，减少垃圾，这个时候咱呢才能真正的健康长寿。
1: 没错，就说实话哈，孙主任，这次双排碗的供应，我真的挺震撼的。就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稀缺、这么珍贵的东西能提供，而且它的价格一盒才198块钱，这真的是人人都买得起，但却不是人人都能买得到的好东西。
0: 对，这次大家有机会拿到，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1: 是的。
0: 在香港想买双排碗，就算是赶到发放的时候，你都要去早起排队。
1: 嗯，
0: 而这次我们通过港澳直通车的栏目，不用起早，不用排队，
1: 嗯，
0: 你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幸运呐！
1: 那可不，这确实非常幸运。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我们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稀缺产品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目前很多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想订的朋友可以询问一下当地的工作人员啊，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抓紧把它订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
2: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2: 香港双排丸是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3: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一。

0: 2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1: 这是第一次试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呐，这次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这可真是太及时了。前段时间我就是托人从那个香港养和带这个药哈，得找好几层关系啊，排队等了有3个多月呢，最后还没买到啊，现在可算是有了，帮我报上10盒的呗。
3: 双排丸呢，是因为它生产程序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呀，周期就比较长，一年呢只能供应一次，一次也就是1个月左右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平时啊根本就买不到，赶上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今年65了
3: 啊，
4: 高血压就给我折磨了，这快10年了吧？
3: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降压药吃完都不管用啊，高压在160多，低压100那样吧。就算那个血压降下来，头啊还是就是迷迷糊糊的，不清亮，胀得乎的，就像好像拿这个棉或什么给我裹上了似的。到晚上睡觉睡不着，越睡不着脑袋里想的东西还多，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半夜醒了又完了，又睡不着了。到第二天血压再高点，身上呀就沉的灌了铅似的，走上几步特别乏特别累，一天吧一点也不精神，脑袋也不清亮。哎，就那时候我好像就觉得，我说这人咋活得这么累呢，这么难呢。
3: 嗯，
4: 吃了那个就是消稳地平还有那个安氯地平这些那个降压药，换了好多种吧，那个血压就是时高时低，停了还不行，一下那血压就上去，一停就反弹。我感觉吃那个降压药，我这个毛病就根本就改善不了。
3: 吃降压药可千万呢别停啊，怎么还能停呢？一停就反弹，那肯定要反弹的。但是 啊咱说了，湿的特点是什么？是粘滞，而且湿本身也是水。哎，那你体内湿气重的时候，首先呢哪里都是黏黏糊糊的，血液一样。所以说血液也变得黏，又黏又稠。同时啊，血液里添了水，这些东西都要心脏来推着在全身运行，心脏的负担呢就会变得非常大非常累。哎，你看很多呀高血压的人，尤其心衰的时候，医生啊都要给你加上利尿药，目的是什么？就把身体中这多余的水啊一定要排掉。这油啊比湿更黏，它跟湿气抱成团就更麻烦，因为湿的特点就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跟油在抱团，它俩勾结一起在你血管上粘着，你想那血管里的这些斑块不就形成了吗？而且这些东西在体内你不把它清除掉，粘这些湿油它就会越聚越多，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血管就会越来越狭窄。你血管狭窄之后，心脏往外送血阻力就会越来越大，你血压它自然要升高的。所以说湿和油不解决了，吃降压药也是要越吃越多，这个血压也很难稳定住。
4: 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些呀，吃了降压药吧，有时候能下来，有时候下不去，所以那个药吃的自己就
3: 像
4: 就不想吃了都。后来吧，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他说那个香港养和调理那个高血压，说是用这个双排丸，说是能那个清湿排油。
3: 对，
4: 他在那个养和嘛，他还有关系嘛，人家。然后我说那你也帮帮我呗，这不就托他帮我那个带了几盒嘛。
3: 嗯，
4: 该说不说的啊，这个香港的这个双排丸，这脑袋我这明显的就是觉得清亮了不少，哪怕是说那个血压高点儿，哎，我也不说是那脑袋昏昏向向的迷糊了，后来呢这就慢慢觉得身上好像也轻松了，也清亮了。多走点路啥的也不觉得这个身上那么乏那么累了。
3: 嗯，
4: 主要是啥呢？血压很明显的比之前那个平稳了，一直到现在吧，始终就是

0: 就是个130上下，低压呢就是个75。
1: 不错啊。所以说为什么啊，我们这次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双排丸。因为双排丸呢、是中医几千年来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都排出去以后，首先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身体轻快了，头也不晕了，身子也不沉了，而且没有湿油在这坠着，血也不粘稠了，流动起来就特别顺畅，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我们真正用双排丸的核心是它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还能逐步恢复啊我们脾的运化能力，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一样啊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这些东西。当你水谷运化能力上了以后，整个人的气血都是特别的充足，自然呢、干什么都有劲儿，胃口也好，也不心慌也不胸闷了。这才是啊我们要用它的主要目的。
0: 就是啊，所以我这不着急报名的嘛，之前调的这么好了再接着用呗，把这个皮液给调过来哈。现在这个双排丸这一盒才198，我以前吃那些营养品呀、保健品我吃老多了，这不比我吃那些那个没用的营养品不强多了吗？
1: 没错，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咱一定啊能找到根源。湿和油啊是人人都有的，所以说人人呢都应该排油排湿。这个双排丸呢咱能遇到哈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一次，哎，咱赶上了，一旦错过了要用就花钱呢你都买不到了。
0: 对呀、
1: 哎、
0: 就是。
1: 行，那我现在也把你电话呀转给导播，他呀帮你登记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那个孙主任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也是来报名的。这双排丸、你看我昨天啊就开始打电话就是没打通啊。今天终于打通了。这双排丸啊我要是拿不到啊我这都得急死。我就是用这双排丸，我这才有了个变化。
1: 你什么情况、
3: 我这是，我这糖尿病有30多年了。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啊这血糖控制的还好还行。岁数大了以后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了。谁要你来回换了多少种了我都不知道了，我记不清是换了多少种了。这后来还是没办法，我都找了胰岛素了。就这样还是控制的不好啊。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呀。
1: 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中啊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啊脾主水谷，糖啊是谷的一种。咱们西医你看管糖叫什么，不叫碳水化合物吗？咱们吃的大米白面面条还是地瓜土豆这些东西不都属于碳水化合物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淀粉。所以说呀糖在身体中如何转化这是脾来决定的，因为它属于啊谷物的成分。哎，那如果你的脾功能是正常的，它就可以把糖啊转化成啊你的力量让你有劲儿。糖是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营养。但是如果你脾功能差的话，它就会把糖啊转化成油转化成湿。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呢有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得糖尿病之后体重会下降，但是呢血脂会升高。你知道为什么吗？体重下降啊就是因为身体缺糖，细胞不能用糖、哎，这糖都堆到血里造成营养不良、体重下降。但是血里的糖呢又被你的脾液把它转化成油了，所以说血脂就跟着上来了。那转化成油了，这时候你身体中啊再有湿气，湿气特点呢就是粘滞，它就会把这些油啊粘到你的血管上，就会形成啊动脉硬化斑块，这就是糖。

0: 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那大血管主要累积的是什么呢？就是心和脑是最常见的，哎，冠心病、脑中风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咱们治糖尿病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并发症。咱首先呢，人得活着。那糖尿病最常见的死因就是心梗、脑梗。所以说，心梗、脑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啊，脾运化水谷的问题，湿和油在体内堆积的问题。而且的话，湿和油在体内堆积，大量的油、湿气呀，它也会影响胰岛素降糖的作用，就会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糖尿病合起来，从哪一个角度上看，排湿排油都是必须要做的。
1: 对对对，这不是后来呀、啊，我是用上了双胎丸了，明显的感觉跟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啊。我现在还是吃了药，打了胰岛素，那个血糖都下降了。餐前我测的是8.8点多，吃了饭以后啊，10点多。
0: 所以说，糖尿病呢，为什么要用一次双排丸？就是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以后，就能纠正啊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有湿和油在这儿啊干扰胰岛素了，信号通路通了，敏感性也上来了。你再用胰岛素，血糖降的肯定就快。
1: 除了这个血糖有变化，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也挺大的。你看之前我就感觉身上老是乏，特别沉，走几步道啊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就气喘吁吁的。哎，这腿沉的我带不动，一按这个腿上都一个坑，就感觉这腿啊那个沉劲啊一下子就消下去了，感觉这身体啊轻松了，也觉得有劲儿了，愿意动，愿意干活。走道的时候啊，我不像高青阳，走几步我得坐那喘气，现在没有这情况了。
0: 咱就这些都是排湿排油带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感觉身子沉呢？过去为什么会有水肿啊？这不就湿和油太多了吗？就像穿裤子一样，你同样一条裤子，你穿的干的它没感觉，但是你要穿条湿裤子就会感觉特别沉。所以说，当双排完呢，把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这个湿裤子给你卸下去了。首先，咱就感觉到身体变轻松了，水肿肯定没有了。哎，你这还是刚开始用，等咱继续长期用去之后啊，还能恢复你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那时候就算呢，你饮食不太控制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脾运化功能上来了，吃进去后，马上啊把吃的食物的营养转化成气血了，而不是湿和油、糖这些东西了，这才是咱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1: 我必须要得坚持用，着急报名啊，活动最后一天了，再报不上，这些以后就没有了呀，我特别着急啊。
0: 确实啊，双排丸呢只有这一次，这次错过了以后肯定没有了。这个名啊，我已经帮你报上了，你放心啊。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导播，他跟你核对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好，感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最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帮我订上适合的双排丸吧，这么好的价格哈！我之前我找人帮忙，价钱都买不到呢，现在才198块钱，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一下，咱把名先报上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吧，我主要我就是有高血压。心脏这块儿还有冠心病，检查说我血管里有斑块儿，反正我自己就感觉一天到晚呢都没一会儿能舒服的，不是觉得身上累乏，就是 时不时的心慌憋闷的，要不然就。

0: 上不来气儿。到了晚上吧，好不容易睡着了，不到一会儿就能给憋醒，一醒了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那心呐就砰砰砰砰砰跳个没完没了的。
1: 嗯。
0: 啊，心慌的不行，脑袋也犯迷糊，还头疼，就这个后脑勺这块老感觉有个啥东西给捆住似的，就发紧，紧绷绷的那种疼。
1: 嗯，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啊，它核心问题啊就是动脉硬化，血管上啊沾了油。那我们说了，为什么血管里沾油了？因为血里油多呀。这油哪儿来的？脾运化转化过来的。你这个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就哪怕呀你一点油都不吃，你就天天呢，咱说了吃萝卜白菜，它都会也被脾把它转化成油。哎，这点大家要点注意哈。你说我就说了，你看牛羊天天吃草，哎，它还能长一身肥膘，为什么？因为啊，你吃那些东西最后变成什么，这是由脾啊来决定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三焦，三焦啊是受脾来控制的。那你这些油产生了，同时你喝那些水，食物在体内代谢也要产生的这些水，在身体中啊堆积，就形成了湿。湿和油掺在一起，就会让我们人体啊负担特别重。所以说抬个腿呀都觉得呀是沉的，那腿也像灌了铅一样。那你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全身所有的地方负担都大，那心脏的负担不更大吗？你在血里多了这些油，把血管堵了，心脏送血阻力是不是就会很大？哎，那血里又掺了很多水，正常啊我们有七斤血，哎，那心脏呢它就推着七斤血在身体中转，你现在这里又加了二斤湿，那就是九斤血了。那你心脏要推着九斤血转，那心脏负担能不能大吗？所以说你这头血管堵了，本身心脏缺血，你还要心脏啊推更多的血，年年的血运行，心脏啊还得拼命的干活，那最后就得把心脏啊累坏。而且同时啊血管堵了，哎，那你大脑供血肯定就不足了。所以说你不管是冠心病还是中风，慢慢的就都出来了。
0: 但是吧，你看我后来用上双排丸以后哈，我就有一个感觉，我吃上以后我就发现身上有变化了，觉得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就慢慢的就改善越来越大，心慌憋闷的情况也改善了，心跳也比之前觉得有劲了，那种上不来气的感觉也有改善，到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之前睡觉都得把那个后背啊垫起来，垫高点儿才觉得喘气舒服啊，现在平躺的也能上来气儿了，而也能踏踏实实的睡着了，不像之前动不动就被给憋醒啊惊醒啊这种情况，头晕犯迷糊这种情况也都给改善了。以前哎呀头晕起来天旋地转的，都觉得那床都是晃的那种，现在感觉就挺平稳的，没有这种情况了。就算血压稍微高一点哈，也没有这种头晕脑胀的感觉那么明显。
1: 这个和其他中药都不一样，一般的中药啊咱们都直接熬或者是打成粉，哎，就包括香港大房的科技中药这么牛，它也做不了双排丸。双排丸的几十味药材呀，每一个药材都是科研人员呢一个个的成分去提取，然后再进行反复的浓缩组合，所以说双排丸的药物浓度更高，起效啊就更快，快速的排湿排油。当你心脏血管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以后，它就不会坠着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了，给心脏血管减负了，血液变得清亮了，没有杂质了，运行啊它也顺畅了，血管也不狭窄了，这时候血压心脏的问题自然呢就快速得到改善，你就感觉也不慌不闷了，憋不醒了，包括血压也会变得特别平稳。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现在就想接着再用上点双排丸，之前就是我用完以后再想买的时候就买不着了，这次好不容易又有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也已经开始断货了，机会也非常难得，这错过了以后想用上就很难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

0: 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最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3: 哎，我也想报名双排丸，但是我这还有事儿得麻烦你啊。
2: 什么事儿您说一下。
3: 双排丸能不能啊多拿点啊，我这十盒也不够用啊，而且我这毛病啊比较严重。之前呢我想了不少办法，北京一些大医院呢就去了，就是买不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我就想啊多买点。
2: 这个我答应不了你，因为双排丸呢实在是太少了，一年呢就生产这一次，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太多的人呢都盯着呢，甚至很多人呢都提前一两年就开始预定了，所以说这次大家能拿到啊十盒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你知道在香港，你要是想用上双排丸，你都得排队等着，最后能不能排到还不确定。咱们现在有港药直通车，大家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已经是很幸运了。这个你得理解，我答应不了了。
3: 哎，那行，那我就先订十盒的。
2: 嗯啊，
3: 我本身那就有脑梗，当时也是在医院呢，经过抢救才把这条命保住。但是也养了挺长时间，平时也吃了不少的这个溶栓药、降脂药啥的，但是还没有养好，结果又犯了二犯了。我在这个 ICU 住了十多天呢，才救过来。
2: 脑梗啊，就是脑袋供血血管呢堵了。咱说呀，为什么血管堵了？是因为啊脑动脉硬化，哎，所以说它也叫动脉硬化型脑病。那什么东西堵的脑血管呢？就是湿和油。油的特点呢就是成块，湿的特点呢就是粘滞性强，缠着呀清理不掉。它俩合到一起就会粘到你脑血管上啊，越粘越厚，动脉硬化越来越发展。最后啊就会把血管呢完全堵死。这个时候啊，咱们说降脂药还是溶栓药还是扩血管药，它都无法呀清除湿和油。所以说湿和油只要在，它动脉硬化呀就会发展。发展慢慢的就会再次堵塞。
3: 是啊，我就是怕这血管再堵了，这要再堵了我这条命啊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了。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个教授给我们推荐的双排丸，医院呢还没有，得去香港才能买到。
2: 嗯，
3: 我儿子啊香港找了不少人呢帮忙，当时也是比较幸运，正好赶上啊刚生产出来，这我才用上那个双排丸。
2: 用双排丸呢就是这样碰运气。哎，这一次时间赶上你抢到了，那你就能用。哎，错过去了，那就谁都用不了了。因为一年就这一次。但是这一次好在哪儿呢？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我们跟养和协调拿了一批双排丸。哎，让大家也有机会用上。赶不上那就没办法。但是赶上了
3: 是。
2: 谁呀、啊、也别错过这机会。
3: 是啊。孙主任，我呀真不是瞎说哈，你看我用上双排丸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身体之前吧僵硬啊，
2: 嗯，
3: 但是发沉呢，像有什么东西压着，我也坠的情况现在减轻不少，
2: 嗯，
3: 而且那个越吃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
2: 嗯，
3: 之前走几步啊就感觉这腿呀、啊、就感觉沉的不行，像千斤重似的，哎呀想要抬起来都费劲，走几步就感觉疼的不行，所以呀有时候哪怕是孩子们扶着我都不想走，这些情况啊明显都就减轻了。感觉这腿没那么沉了，也不疼了，头也不那么发闷了，
2: 嗯，
3: 感觉清亮了，就连记忆力呀、啊、也比以前好了。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连想都不敢想的呀。
2: 嗯，为什么说脑梗的人呢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呢？
3: 嗯，
2: 因为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借助三焦运化，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只要是有湿有油的，都能啊给你排干净。 没有

0: 吃喝游在这追着你呢。首先呢，咱就不用担心复发了。第二个呢，没吃喝游在这追着，以前呢，这个血液像浆糊一样的流，现在是干干净净的血在流，所以说它流的特别顺畅，咱感觉全身都特别轻松，哪也不缺血，腿也不沉了，脑袋也不沉了，包括记忆力，都会比以前呢好很多了。
1: 对呀，我之前吃过那么多药，没有一个像双排丸，所以说呀，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呀定上啊。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已经算定上了十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家一走上济阳堂，我扬上去下院呐、啊，诓我娘送礼。

年间我多啊，三天回家转，见两个孩子勇猛胜帅，我砸开门锁

0: 我要
1: 来。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上那高雄这儿吧。
1: 哎呀，
0: 啊，不请、啊。
2: 大嫂，
0: 你是不是心虚了？
1: 啥？
0: 我心虚？啊、我这叫好着胡子过河，谦虚啊，过度。那再说了，俺呀，咋着也斗不过你这个大皇帝。
2: 哎，大嫂，俺如今可是这天下第一放牛官。
0: 那牛官？那好，我要回家。
2: 啊，大嫂，咱这不是在回家吗？大嫂。

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啊、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

0: 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二十。

0: 6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3: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4: 哎呦，10点了，不熬夜，睡觉。
5: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2: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6: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7: 一小句谢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听着咚咚咚咚三声炮，呀嘿来的了，他家门口把叫，有个人说他一个人的话，有一碗辣椒醋水水端着，正三圈倒三圈。

店吧，你不知道咱家里一锅三千就吃我吧。吃点儿吧，喝点儿吧，不吃不喝该咋着？你要是饿坏了身子，可疼啥我？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秦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起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糖。

些钱工瞒着我屋，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斗天庭，吃货

亲。

0: 算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

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

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

0: 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她还没等睡呢，她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她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10来年，她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她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 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您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1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 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

0: 情况跟您说一下。
1: 哎，好的。
0: 我姓王啊。
1: 嗯嗯。
0: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
1: 嗯嗯嗯。
0: 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儿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啊、这所有关节都不好。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啊、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
1: 嗯嗯嗯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
1: 啊，
0: 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自从服了老高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
1: 嗯，
0: 首先说我这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
1: 嗯，
0: 通过这个服老高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
1: 啊。
0: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
1: 嗯嗯嗯。
0: 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不发怵了。
1: 嗯嗯嗯。
0: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服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1: 啊，
0: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戴镜了，我还能认上真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吧？
0: 不老啊，要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1: 嗯。
0: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1: 嗯。
0: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1: 啊，
0: 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服1个多月了。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啊、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1: 嗯嗯嗯。
0: 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啊、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表态，我说有1/100,000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没放弃。 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他马上就能答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穿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记住。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我看你通过吃以后，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成条了。这是他的情况。
1: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康复的这么好。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
0: 对，
1: 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
0: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0: 谢谢您，
1: 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
1: 啊。
3: 这么大年纪了、特别辛苦啊。
1: 好，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
1: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呢、您说对不对啊？
3: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1年了。在这1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1: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就是这个骨都坏死了。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1: 啊，
3: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0: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1: 啊，
0: 看不清楚，
1: 嗯，
0: 胀疼，
1: 嗯，
0: 脑袋都胀了，
1: 嗯，
0: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1: 嗯，
0: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
1: 嗯，
0: 结果呢没睡稳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呀，漆黑一片，一点光都没有。哎呦，
1: 嗯，
0: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1: 啊啊啊！
0: 就赶紧把我那，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1: 啊，
0: 去检查，我想抹眼，
1: 嗯，
0: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1: 嗯，认为
0: 还有这个
1: 膜单炎是吧？嗯
0: 啊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1: 嗯，啊，
0: 然后就做了，又也做了手术了。
1: 嗯嗯嗯，
0: 左眼打了激光，
1: 嗯，
0: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1: 嗯，
0: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
1: 啊，
0: 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你看看，
0: 哎，
1: 顾此失彼是不是？
0: 对，
1: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这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1: 嗯，
0: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1: 嗯，
0: 这回就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1: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0: 啊，
1: 人生活上是不是？
0: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1: 就
0: 他说
1: 就失明了，
0: 你
1: 是不是？
0: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1: 嗯嗯嗯。
0: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1: 嗯，
0: 对，老伴呢，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狗了。
1: 哦，这时候才是
0: 嘛，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之后呢，
1: 啊，
0: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半个来月啊，
1: 啊，
0: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1: 嗯，
0: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哎，活动活动也行
1: 啊，
0: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上来了，
1: 嗯，对，
0: 哎，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1: 啊，
0: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1: 你看看，
0: 哎，比以前强一点
1: 啊，
0: 对比以前强一点，
1: 嗯，
0: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1: 嗯，
0: 哎，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1: 就是，
0: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那个光感呐，
1: 嗯，
0: 哎，比以前强了，
1: 啊，
0: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了，
1: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到因为现在呢，已经大半年了，
1: 啊，
0: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1: 嗯，
0: 哎，看东西呢，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1: 啊，
0: 哎，
1: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0: 啊
1: 啊，
0: 胡老啊，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1: 嗯。
0: 哎，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1: 啊啊啊！

0: 哎呀，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1: 哈哈，太好了，这个改变
0: 的
1: 是非常明显的啊。
0: 对
1: 啊，
0: 这个确实解决不大问题，而且呢，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1: 啊。
0: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1: 啊啊啊！
0: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1: 啊
0: 啊，因为我有改变啊。自从吃上那个后，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1: 啊啊啊！
0: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你看，
0: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啊，
0: 对呀，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1: 嗯，
0: 哎，这个是个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了，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1: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呀、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确实是
1: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那
1: 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还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0: 对
1: 啊，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这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做大手术，
0: 对
1: 啊，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0: 是
1: 我们现在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0: 对，
1: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啊，我们现在用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
0: 儿。对，
1: 所以说用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我今天吧，我其实早就盼着吧，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1: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1: 啊，
3: 就是走道吧，挨着跟头。

0: 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虽然跟踪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1: 嗯，
0: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那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
1: 嗯，
0: 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
1: 嗯嗯，
0: 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能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是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1: 嗯，就是啊，气质嘛，是不是？
0: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
1: 哦。
0: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呀，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
1: 嗯嗯嗯。
0: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1: 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嗯，
0: 是后来。虽然说我这卧床吧，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1: 嗯嗯，
0: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1: 哦，
0: 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1: 嗯，
0: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是吧？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1: 嗯嗯嗯。
0: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0: 你说我吃了有10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嗯，就是
0: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0: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嗯，这哥，我这吃3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0: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我恭喜你啊，
0: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坐着拉还拉不出来，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哎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
0: 嗯，
1: 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对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啊，
0: 好，
1: 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
1: 胡
0: 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好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哎，先这样吧，
0: 好，
1: 祝您
0: 谢谢胡老
1: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提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弟。

想。

岂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扬言

帅印。

下落下。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糖。

些情况瞒着我肚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光

夫妻。

看了，我看是。

没有

0: 哎呦，哎呦，哎呀，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2: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3: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3: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1: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3: 这是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已经是咱们双排丸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5: 对。
4: 这次报名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这要不限购的话，昨天晚上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啊。就现在呀，打电话的好多都是想多订点儿，上来就说我想订30盒，或者说我想订40盒。我的双排丸啊，一盒才198块钱，没有人不想多订点的。那大家普遍都反映说，每人限购10盒，这对于我们来说太少了呀。
5: 确实啊，就我也感觉太少了。
4: 嗯，
5: 但这个呀，真是没有办法。双排丸呢，大家都知道它好，
4: 是的，
5: 而且我们现在呀是198块钱一盒。你说实话，这个价格没有办法来衡量它带给我们的效果。
4: 没错，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5: 哎，每次啊没等生产完，就已经很多人呢开始盯着它了。
4: 盯着下一次什么时候啊？
5: 对，
4: 确实。咱说这个中医发展几千年啊，但是能够真正做到湿油双排的，目前来看也就只有双排丸了。你别说198，就算是1980，这大家都会抢着要，都知道它好。
5: 对，你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我们说双排丸这里边是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小药丸，它这里边可是啊有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将啊所有的有效成分进行了反复的精度的提纯。
4: 嗯，
5: 光是提取成分就得花费啊很长的时间。
4: 哎，
5: 所以说呀，这一年

0: 你这要是错过了，可能接下来很长时间呢都用不上。
1: 是的。
0: 所以说呀，谁都不想啊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那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给大家呀限购，实际目的很简单。
1: 嗯。
0: 就想让咱们啊更多的人都能有机会啊用上双排碗。
1: 没错。因为对于咱们听友来说哈，如果不限购的话，压根儿大家就没有机会用上了。你甚至是接触都接触不到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也是啊，为什么哈，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但是呢，我们却把养和的双排丸放在第一位了，就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连时间正好赶上了，正好赶上我们的开放月，养和呀有双排丸生产出来，
1: 嗯，日期重合了，
0: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之内没机会。
1: 如果说这次错过，咱最快也得等到明年哈，并且还有一个就是，你明年能不能用上，咱也不好说。
0: 对呀、啊，
1: 哎，毕竟现在这么多人都盯着，所以大家还不如说把握住眼前的这次机会，拿到手，落袋为安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对，哎，等观望算账，不如我先把它吃上，给自己用上啊，才是早的。
1: 嗯，
0: 双排丸呢，大家可不能等。因为它是全世界一个呀能做到湿油双排的产品，
1: 嗯，
0: 是一个呀得到多项国际认证的药，
1: 嗯，
0: 哎，你像是吧、啊、双排丸它就有 FDA GMP、
1: 嗯、
0: NSF UL 等等，都是可以证明啊双排丸它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地位，有了这样的保障，你说我们要是啊用不上，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啊，
1: 那损失可是太大了啊，这次要不是孙主任给大家伙争取的带回来，那别说用上了，你可能都没有机会接触到，没有机会了解到，所以咱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用上养和的双排丸体验一下啊。
0: 能够像咱们这样啊在养和医院生产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呢就能用上双排丸的，在香港啊那可都不是一般人有这个机会的。
1: 是的。
0: 哎，普通人呢、啊、你得去抢，哎，看机会看运气了。
1: 嗯。
0: 现在我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呢也能享受啊香港高端人士的待遇。
1: 那可不，足不出户。
0: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机会。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
1: 嗯。
0: 哎，咱现在情况看呢大部分地区双排丸呢已经断货了。
1: 非常快，
0: 哎，名额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1: 嗯，
0: 这次要是用不上，以后用上的机会啊就太小了。
1: 没错，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在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哈、啊、是经典配方当中的经典，还是保密等级高的配方，是以前啊咱们都接触不到的资源。价格呢也才100多，不到200块钱，就能给大家同时排湿排油，带来健康的希望。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哎，那我这里的希望啊是咱们所有的人呐、啊、有需要的都用上双排丸、嗯、
1: 都试一试啊。
0: 对，因为人人都有湿和油，
1: 嗯，
0: 哎，人人呢、啊、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湿和油。为什么现在三高的指标我都特别难降？
1: 嗯，
0: 而且频繁的换药，换了一种又一种，最后还是啊降不下来。实际主要核心呢、啊、就是湿和油的干扰。
1: 没错，大家伙都能想明白这个理儿，脏的东西在这个血液当中，对各类指标它肯定有干扰啊。
0: 对，
1: 嗯，
0: 就拿呀糖尿病来说，当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以后，就能最大程度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让胰岛素降糖药的效果更好。
1: 嗯，
0: 当你身体里有太多湿的时候，它就像啊电线外面那层绝缘体一样，
1: 哎，
0: 包在你的细胞上，直接就导致胰岛素敏感度降低。
1: 是的。
0: 不管你打进去的胰岛素还是自身分泌的胰岛素，这细胞啊都感应不到。
1: 嗯嗯，
0: 细胞没有办法转化糖分，这还呀只是湿，那还有油呢。
1: 嗯，
0: 它能直接干扰胰岛素的信号传导通路。
1: 嗯，

0: 就好像咱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个信号不稳定，断断续续的，说了半天，对方也听不清你到底说了什么。
1: 对，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胰岛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通道。糖尿病人想要降低血糖，想要血糖平稳，就必须保障这条通路不能受到干扰。
0: 对，
1: 要不就算是有再多的胰岛素、降糖药，都很难发挥作用了。
0: 是的，一个呢让细胞不敏感，一个呢又把信号传导通路给干扰了，所以这个血糖大家会发现降不下来，忽高忽低，不平稳啊。
1: 所以为什么同样的药量，别人的血糖能降下来，你就降不下来？为什么你的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核心呢，就是有了湿和油在这干扰，
0: 这是根源。
1: 所以说糖尿病人想要好病，降糖是一方面，最重要是一定要排湿排油，
0: 对，
1: 不让这两个路径受到干扰，
0: 把干扰因素全都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个能湿油双排的产品，也只有双排丸能解开这两大路径上的这些因素了。
1: 没错，
0: 双
1: 排丸呢，在进入身体以后，能够立刻将湿和油两大猛虎给你排除干净。
0: 对，
1: 让细胞没有湿坠着，也没有油包裹着。那这个时候两大路径就不会受到干扰。那有点胰岛素进来，就直接能被利用起来，
0: 发挥作用。
1: 而且只要是感应到胰岛素，这信号传导通路就能打开，直接开始降糖，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胰岛素抵抗。
0: 是的，只要是有点降糖药，有点胰岛素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那么大家用药的效果肯定就会得到提升了，不一样了。
1: 当然了，糖尿病的患者平时打20个单位胰岛素才能勉强的控制住血糖，但是现在可能打10个8个单位就能做到控制。以前咱们吃3-4种降糖药才能改善，现在可能吃2种就有变化。这就是把湿和油排干净以后，细胞敏感度提升了，信号传导通路打开。这个时候咱们对胰岛素降糖药的利用率也提升上来了，血糖肯定就平稳了。
0: 是的，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想要把血糖控制好，让我们胰岛素呢不受干扰的去降糖，那么就一定要用上双排丸，把湿和油这两大源头给它清除掉。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双排丸每盒198，现在数量所剩不多了，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断货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报名，把最后的名额大家伙要争取到啊。
1: 对，当我们身体里有了湿和油，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血流阻力增加，这时候对于我们全身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心脏，当湿和油在心脏挂着的时候，一个心肌功能损伤，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突发。如果我们把湿和油解决的话，这两个问题就能自然解决了。
0: 就没那么难了哈。
1: 冠心病我们最怕的是心肌梗死。
0: 对，
1: 心肌梗死我们医学上的标准名字叫心血管意外，它是一种意外情况，并不是正常冠心病要发展的结果。在你着凉了在你生气的时候，在你过度运动的时候，会突然间造成心脏供血状态改变，引起的血管呢突然间全堵了，这就是心肌梗死。它属于意外情况。湿和油重的人在我们血管中很多油脂的斑块。因为你湿气重，这些斑块就容易粘附粘到血管壁上。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们说了怕啥，怕这斑块不稳定。那这些湿和油多的人就会有很多不稳定的斑块， 突然间血流速度一下快，血压一改变，你哪怕打个激灵，或者是揉一下脖子，这些湿和油的斑块就会掉到血管里了。那血液是在血中啊，要不断的往前流动的。
0: 嗯，
1: 那这里边有脱落的湿和油，它就会向前把血管，瞬间一秒钟都用不了就堵死了。
0: 嗯，
1: 哎，我们身体也根本没有时间来适应。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肌梗死。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嗯嗯。
1: 哎，也就是说，心肌梗死堵了血管的是什么？是意外造成湿和油，迅速的阻塞了我们的血管。
0: 嗯。
1: 所以说你通过服用双排丸把血液中游离的湿和油都给它排干净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血液运行是没有阻力的。
0: 对，
1: 这对冠心病来说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的血液能够顺利的从狭窄的地方流过去。
0: 嗯，
1: 只要血液能流过去，就能大程度的减轻冠心病突发的几率。
0: 那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很多冠心病人吃的，比如说像玻璃维呀、阿司匹林、抗凝血，那是不是如果这血液不凝了也能够通过去了，这个血流也安全了？
1: 玻璃维、阿司匹林没有一个是抗凝的。
0: 哦，
1: 这些药是抗血小板药啊，地发沙班、华法林才是抗凝药。
0: 嗯、哦，
1: 抗血小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防止啊你这湿和油在血管壁上的过度沉积。
0: 嗯嗯。
1: 血小板呢就是像一个小蜜斗鱼那个样子，上面呢都是小爪子。当你血中啊有大量的湿和油的时候，血小板呢就会啊把这些湿和油抓到你的血管壁上。
0: 嗯。
1: 不让它在血液中啊跟着血一起流动。这样的话呢，表面上看着好像血里啊没有凝块，但实际上血管壁上堆的油会越来越厚了。
0: 哦，
1: 所以说为了防止这斑块越来越大，堆油堆的越来越多，哎，我们呢用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目的是什么？是减少湿油啊在血管壁上的堆积。
0: 哦，明白了。
1: 哎，所以说为什么你下了支架之后一定要阿司匹林、玻璃维一起用呢？
0: 嗯，
1: 我们叫双抗，因为支架是铁呀，它更硬。
0: 对，
1: 哎，你血中的湿和油啊，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聚集，引起阻塞。
0: 嗯嗯，
1: 所以说你必须要吃更多的抗血小板药。
0: 嗯，
1: 但它呀，对于血里的湿和油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0: 也就是说它不能把你血液当中的湿和油给排出去。
1: 对，肯定排不掉的。
0: 嗯，
1: 哎，它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但是双排丸可以啊。它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啊，把身体里的湿和油给你清理干净的。
0: 嗯，
1: 这是个很核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用啊双排丸把身体的核心湿和油排出以后，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更长远。
0: 所以说双排丸是什么啊？它是既能排除血液当中的湿和油，同时它还能养，让我们这个脾啊少转化一些湿和油，这个是根本性的啊。
1: 对，所以说呀，你看心脏病的人用上双排丸之后，前胸后背不痛了，
0: 嗯，
1: 胸口也不闷了，心脏不乱跳了，心绞痛发作频率减少，直至不发作。
0: 哎，
1: 核心就是身体里啊没有湿和油了，你的血液流动啊是很顺畅的状态。
0: 是的，
1: 血栓斑块不会再增加了。
0: 嗯，
1: 所以说心脏啊就会变得很舒服，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也大幅度的降低。
0: 嗯，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尤其是那些已经堵了说50%以上的，但是还没有做支架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赶紧用上。当你血流顺畅，斑块不再增加的时候，那咱说你这辈子可能都不需要再做支架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用上双排丸，每盒仅需198，咱就能做到湿油双排，让我们心脏轻松，让血液能够顺畅流过去，减少心衰心梗的出现，改善我们心脏的症状。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说完了双排丸呢，能让心脏避免危险，同样它对大脑 作用，也是很特殊的。
0: 哦，在大脑层面也有很特殊的作用。
1: 对，因为心脏和大脑在血管上的原理它是一样的。
0: 嗯，
1: 都是堵，都是缺血。
0: 对，是的，
1: 只不过位置不同而已。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应该呀把湿和油给排干净。你像之前有一个脑梗患者，
0: 嗯，
1: 他第一次脑梗之后除了走路有点不太灵活以外，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吃了几顿红烧肉，结果脑梗就二犯了。
0: 哎呦，就因为嘴馋就是脑梗二犯了，到底是为什么？孙主任，
1: 在你脾功能差的时候，它无法迅速的把这肥肉啊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能量和营养。
0: 嗯嗯，
1: 那这些肥肉变成的油啊，就是荤油，飘在血液里，就像啊饭碗里的油花一样。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叫乳糜血。突然间这么多乳糜血进入血液呀，我们身体不能及时把它化掉，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啊血液高凝。
0: 嗯，
1: 哎，引起血栓，阻塞脑血管，阻塞心脏的血管。
0: 嗯。
1: 而且我跟杨迪说，也跟大家说呀，
0: 嗯，
1: 哎，如果你是有重的人，你经常吃肉，就算你不得中风，去血性脑病你也跑不掉的。
0: 哇，
1: 也就是什么，人肯定啊很快的变傻了。
0: 哇，就是脑血管方面啊。
1: 对，咱俗话讲的就被猪油蒙了心窍，
0: 嗯，
1: 人就糊涂了。为什么知道吗？
0: 嗯。
1: 因为湿有重的人呢，你所有的脏器都被湿有坠着，功能都会下降。尤其这个病的核心在哪里？
0: 嗯，
1: 在脾。所以说本身脾的功能就差，你再被猪油坠着，脾的功能就会更差。哎，人特别容易饿，但吃两口就饱。
0: 嗯，
1: 哎，那我们都知道肉啊是很难消化的。所以说正常人我吃一顿红烧，一碗红烧肉，我可能需要两个小时把它消化掉。
0: 嗯，
1: 但是湿气重的人，他可能啊一天都没有消化不了。
0: 所以一直在那堵的话，
1: 对，
0: 啊，
1: 你一直在那堵着，在那胀，在那打着嗝，吃不下去饭。
0: 嗯，
1: 但是要记住，胃中、肠中有大量食物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大量进入我们的胃肠，
0: 嗯，
1: 去帮助你把它消化掉。
0: 消化，对。
1: 但是你人身上的血就那么多呀，
0: 嗯，
1: 我们人身体7%重量是血呀。你100斤重的人，你有7斤血，你这血都去胃肠了，就会造成大脑的缺血。
0: 哦，不够用了，没有血了。
1: 哎，所以说你吃完肉之后，你为什么会困呢？
0: 嗯，
1: 你为什么会晕呢？因为那血都跑胃肠去了。
0: 明白了。
1: 大脑缺血1个小时跟大脑缺血20个小时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湿气重的人吃了不好消化的食物，像肥肉这类东西之后，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吃一次大脑缺血20个小时，
0: 哇，
1: 时间长了人就傻了，大脑就萎缩了，白质就脱髓鞘变性了。所以说的话，脑萎缩还有像刚才这位朋友这样，
0: 脑梗
1: 二犯，没有办法转化成气血，就变成湿油，加重了脑缺血，导致二犯。
0: 嗯，明白了。那像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如果说要是早点用上双排丸，我想肯定他就不会面临这个结果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双排丸去湿油的作用，清理血液当中漂浮的油脂，把油脂都清除掉了。
1: 没错。
0: 嗯，
1: 不仅是排除多余的油脂，更重要的是双排丸呢能恢复脾对水谷的转化。
0: 嗯，
1: 让你吃那肉也好，菜也好，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湿油。
0: 对，
1: 你吃完肉转化成气血的力量，那结果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啊。咱说一个是给身体增加负担啊，增加血栓原料呢，
1: 嗯，
0: 一个是变成气血给身体提供能量热量，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哎，所以你看香港在脑梗临床中，他只要每年坚持服用双排丸的情况下，他没有二犯的。
0: 哇，太好了。
1: 并且精神头啊也比其他脑梗患者要强。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状态？第一，他把那些粘在大脑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空了。
0: 嗯，
1: 当你把两个排干净之后，脑梗二犯的几率就变得非常低。
0: 我记得您讲过啊，湿和油就是血栓形成的原料，那现在啊这两个血栓形成的原料没有了， 血栓没有形成的条件了啊，自然就不会二犯了。
1: 没错。
0: 嗯，
1: 那第二点呢，就是用双排丸长久的好处，这是恢复啊脾对水谷的掌控力。我们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看你吃进去以后啊，脾能给你转化成什么。
0: 是的，
1: 脾的运化能力纠正过来了，咱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
0: 没错，那老话不是说了吗，说肚里有神身上有劲儿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吃的东西都转化成气血了。所以咱们也应该做到说让吃进去的东西都变成气血，而不是讨厌的湿和油。
1: 对，
0: 嗯，
1: 我之前在香港认识一个老朋友，60多岁的时候得过脑梗，但是用双排丸以后到70多岁一直没二犯。
0: 哎，
1: 而且整个人看上去跟40-50岁差不多。
0: 这状态太好了。
1: 这在香港不是个例，而是很普遍的。很多70-80岁的老人看着都特别年轻。
0: 嗯，咱说这不就是气血足的一种表现吗？咱们在网上看那些长寿老人的照片啊，你发现个个都是面色红润。你要是说气血不足，哎呦，这皮肤皱皱巴巴的状态了啊。
1: 对呀，双排丸的作用古往今来呀，它都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给大家提供很难得的。
0: 嗯，
1: 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其实这次活动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昙花一现。
0: 嗯，
1: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昙花一现这个词吗？
0: 昙花这个花期特别短啊，一年开一次，而且一次就那么一点时间，那么几个小时，还很多是在晚上，很难看到的。
1: 对，你看双排丸是不是也这样？
0: 嗯，是
1: 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双排丸呢，就目前来讲，在整个中药界都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经典地位。
0: 是的，
1: 从它问世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一个能超越它的。
0: 要不为什么养和集团一直都特别看重它哈？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把它作为养和的王牌产品，甚至到现在为止，这个秘方始终保密的。
1: 对，
0: 并且每年供货量都很少，很有限。
1: 所以说呀，这一次我们拿到的人注定会很少。
0: 嗯，
1: 而错过的人呢，肯定会很多。
0: 一定的，
1: 因为啊，一共就供这些，想要人人都能拿到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已经是活动了最后一天，
0: 对，
1: 我们说了可能是最后几小时了，
0: 是，
1: 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
0: 这次大家拿到的哈，就算是给自己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真正的基础了，同时也让大家永远告别了说因为年龄大了，脾掌控不了水谷了，而造成身体里的湿和油，给大家全身健康带来的损伤。而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你不管吃什么，你都能让它转化成气血，让你都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了。
1: 这个呀，总结的很到位。
0: 嗯，
1: 我们老年人整个脾的运化都是偏的。
0: 嗯，
1: 本来应该呀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它都给你弄偏了，都转化成了
0: 湿油了。
1: 对，湿和油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啊再让它偏下去。你再偏下去，咱们身体里啊营养就全没有了。
0: 嗯，
1: 剩下的就全变成垃圾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扭转到正确方向上来，这样以后我们的身体里就都是营养。
0: 嗯，
1: 哎，减少垃圾，这个时候咱呢才能真正的健康长寿。
0: 没错，就说实话哈，孙主任，这次双排丸的供应我真的挺震撼的，就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稀缺这么珍贵的东西能提供，而且它的价格一盒才198块钱，这真的是人人都买得起但却不是人人都能买得到的好东西。
1: 对，这次大家有机会拿到，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0: 是的，
1: 在香港想买双排丸，就算是赶到发放的时候，你都要去早起排队。
0: 嗯，
1: 而这次我们通过港澳直通车的栏目，不用起早，不用排队。
0: 嗯，
1: 你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幸运呐。
0: 那可不，这确实非常幸运。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我们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稀缺产品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目前很多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想订的朋友可以询问一下当地的工作人员啊，看看是否还有存货，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抓紧把它订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3: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4: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3: 香港双排丸是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4: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3: 这是第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呐、啊，这次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啊，这可真是太及时了。前段时间我就是托人从那个香港养和带这个药哈，得找好几层关系啊，排队等了有3个多月呢，最后还没买到啊。现在可算是有了，帮我报上10盒的呗。
1: 双排丸呢，是因为它生产程序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呀，周期就比较长，一年呢只能供应一次，一次也就是1个月左右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平时啊根本就买不到，赶上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今年65了
1: 啊、
5: 嗯，高血压就给我折磨了这快10年了吧。
1: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降压药吃完都不管用啊，高压在160多，低压100那样吧。就算那个血压降下来，头啊还是就是迷迷糊糊的，不清亮，胀得乎的，就像好像拿这个棉花什么给我裹成了似的。到晚上睡觉睡不着，越睡不着脑袋里想的东西还多，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半夜醒了又完了、嗯、又睡不着了。
1: 嗯，
5: 到第二天血压再高点，身上呀就沉的灌了铅似的，走上几步特别乏特别累，一天吧一点也不精神，脑袋也不清亮。哎，就那时候我好像就觉得，我说这人咋活得这么累呢，这么难呢。
1: 嗯，
5: 吃了那个就是消稳地平还有那个安氯地平这些那个降压药，换了好多种吧，那个血压就是时高时低，停了还不行，一下那血压就上去，一停就反弹。我感觉吃那个降压药我这个毛病就根本就改善不了。
1: 吃降压药可千万呢别停啊，怎么还能停呢，一停就反弹，那肯定要反弹的。但是 啊咱说了，湿的特点是什么，是粘滞，而且湿本身也是水。哎，那你体内湿气重的时候，首先呢哪里都是黏黏糊糊的，血液一样。所以说血液也变得黏，又黏又稠，同时啊血液里添了水。这些东西都要心脏来推着在全身运行，心脏的负担呢就会变得非常大非常累。哎，你看很多呀高血压的人，尤其心衰的时候，医生啊都要给你加上利尿药，目的是什么，就把身体中这多余的水啊一定要排掉。这油啊比湿更黏，它跟湿气抱成团就更麻烦，因为湿的特点就是千言不愈， 缠人。那你跟油在抱团，它俩勾结一起，在你血管上粘着，你想那血管里的这些斑块不就形成了吗？而且这些东西在体内你不把它清除掉，粘这些湿油，它就会越聚越多，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血管就会越来越狭窄。你血管狭窄之后，心脏往外送血，阻力就会越来越大，你血压它自然要升高的。所以说湿和油不解决了，吃降压药也是要越吃越多，这个血压也很难稳定住。
5: 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些呀，吃了降压药吧，有时候能下来，有时候下不去，所以那个药吃的自己就经常就不想吃了都。后来吧，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他说那个香港养和调理那个高血压，说是用这个双排丸，说是能那个清湿排油。
6: 对，
5: 他在那个养和嘛，他还有关系嘛，人家。然后我说那你也帮帮我呗，这不就托他帮我那个带了几盒嘛。
1: 嗯，
5: 该说不说的啊，这个香港的这个双排丸，这脑袋我这明显的就是觉得清亮了不少，哪怕是说那个血压高点儿，哎，我也不说是那脑袋昏昏向向的迷糊了。后来呢，这就慢慢觉得身上好像也轻松了，也清亮了。
1: 啊，
5: 多走点路啥的，也不觉得这个身上那么乏那么累了。
1: 嗯，
5: 主要是啥呢？血压很明显的比之前那个平稳了，一直到现在吧，始终就是高压就是个130上下，低压呢就是个75。
1: 不错啊，哎，所以说为什么啊？我们这次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双排丸。因为双排丸呢，是中医几千年来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都排出去以后，首先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身体轻快了，头也不晕了，身子也不沉了，而且没有湿油在这坠着，血也不粘稠了，流动起来就特别顺畅，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我们真正用双排丸的核心是它给你啊排湿排油之后，还能逐步恢复啊我们脾的运化能力，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一样啊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这些东西。当你水谷运化能力上了以后，整个人的气血都是特别的充足，自然呢干什么都有劲儿，胃口也好，也不心慌也不胸闷了。这才是啊我们要用它的主要目的。
5: 就是啊，所以我这不着急报名的嘛，之前调的这么好了，再接着用呗，把这个皮也给调过来哈。现在这个双排丸这一盒才198，我以前吃那些营养品呀、保健品，我吃老多了，这不比我吃那些那个没用的营养品不强多了吗？
1: 没错，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咱一定啊能找到根源。湿和油啊是人人都有的，所以说人人呢都应该排油排湿。这个双排丸呢，咱能遇到哈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一次，哎，咱赶上了，一旦错过了要用，就花钱呢你都买不到了。
5: 对呀、
1: 哎，
5: 就是。
1: 行，那我现在也把你电话呀转给导播，他呀帮你登记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5: 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5: 那个孙主任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孙主任，我也是来报名的。
1: 啊，
7: 这双排丸、
1: 啊、
7: 你看我昨天啊就开始打电话就是没打通啊。
1: 嗯、
7: 啊、今天终于打通了。这双排丸啊，我要是拿不到啊，我这都得急死。我就是用这个双排丸，我这才有了个电话。
1: 你什么情况、啊？
7: 我这是，我这糖尿病有30多年了。
1: 嗯。
7: 年轻的时候啊，这血糖控制的还好还行，岁数大了以后，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了。这药你来回换了多少种了，我都不知道了，我记不清是换了多少种了。这后来还是没办法，我就打了胰岛素了。就这样，还是控制的不好啊。 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呀。
1: 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中啊，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啊，脾主水谷，糖啊是谷的一种。咱们西医你看管糖叫什么，不叫碳水化合物吗？咱们吃的大米白面面条还是地瓜土豆这些东西不都属于碳水化合物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淀粉。所以说呀，糖在身体中如何转化，这是脾来决定的，因为它属于啊谷物的成分。哎，那如果你的脾功能是正常的，它就可以把糖啊转化成啊你的力量，让你有劲儿。糖是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营养。但是如果你脾功能差的话，它就会把糖啊转化成油，转化成湿。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呢，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得糖尿病之后体重会下降，但是呢血脂会升高。你知道为什么吗？体重下降啊，就是因为身体缺糖，细胞不能用糖，哎，这糖都堆到血里，造成营养不良，体重下降。但是血里的糖呢又被你的脾啊把它转化成油了，所以说血脂就跟着上来了。那转化成油了，这时候你身体中啊再有湿气，湿气特点呢就是粘滞，它就会把这些油啊粘到你的血管上，就会形成啊动脉硬化斑块，这就是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那大血管主要累积的是什么呢？就是心和脑是最常见的，哎，冠心病、脑中风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咱们治糖尿病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并发症。咱首先呢，人得活着。那糖尿病最常见的死因就是心梗、脑梗。所以说心梗、脑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啊，脾运化水谷的问题，湿和油在体内堆积的问题。而且的话，湿和油在体内堆积，大量的油、湿气啊，它也会影响胰岛素降糖的作用，就会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糖尿病合起来，从哪个角度上看，排湿排油都是必须要做的。
7: 对对对。这不是后来啊，我是用上了双排丸了，明显的感觉跟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啊。我现在还是吃了药，打了胰岛素，那个血糖都下降了。餐前我测的是8.8点多，吃了饭以后啊，10点多。
1: 所以说糖尿病呢，为什么要用一次双排丸？就是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就能纠正啊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有湿和油在这儿啊干扰胰岛素了。信号通路通了，敏感性也上来了，你再用胰岛素，血糖降的肯定就快。
7: 除了这个血糖有变化，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也挺大的。
1: 嗯，
7: 你看之前我就感觉身上老是乏，特别沉，走几步道啊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就气喘吁吁的。
1: 嗯，
7: 哎，这腿沉的我带不动，一按这个腿上都一个坑，就感觉这腿啊那个沉劲啊一下子就消下去了，感觉这身体啊轻松了，也觉得有劲了。愿意动，愿意干活。走道的时候啊，我不像高兴呀，走几步我得坐那喘气。现在没有这情况了。
1: 咱就这些也都是排湿排油带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感觉身子沉呢？过去为什么会有水肿啊？这不就湿和油太多了吗？就像穿裤子一样，你同样一条裤子，你穿的干的它没感觉，但是你要穿条湿裤子就会感觉特别沉。所以说当双排完呢，把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这个湿裤子给你卸下去了。首先咱就感觉到身体变轻松了，水肿肯定没有了。哎，你这还是刚开始用，等咱继续长期用去之后啊，还能恢复你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那时候就算了，你饮食不太控制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脾运化功能上来了，吃进之后马上啊把吃的食物的营养转化成气血了，而不是湿和油、糖这些东西了。这才是咱们用双排丸的真正意义。
7: 我必须要得坚持用，着急报名啊，活动最后一天了再报不上啊，这些以后就没有了呀，我特别着急啊。
1: 确实啊，双排丸呢只有这一次，这次错过了以后肯定没有了。这个名啊我已经帮你报上了，放心啊，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导播，他跟你核对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7: 好好好，感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7: 哎，再见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 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最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6: 麻烦你帮我订上10盒的双排丸吧，这么好的价格哈、啊！我之前我找人帮忙，价钱都买不到呢，现在才198块钱，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一下，咱把名先报上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6: 我吧，我主要我就是有高血压。心脏这块儿还有冠心病，检查说我血管里有斑块儿，反正我自己就感觉一天到晚呢都没一会儿能舒服的，不是觉得身上累乏，就是时不时的心慌憋闷的，要不然就上不来气儿。到了晚上吧，好不容易睡着了，不到一会儿就能给憋醒，一醒了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那心呐就砰砰砰砰砰跳个没完没了的。
1: 嗯
6: 啊，心慌的不行，脑袋也犯迷糊，还头疼，就这个后脑勺这块老感觉有个啥东西给捆住似的，就发紧，紧绷绷的那种疼。
1: 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啊，它核心问题啊就是动脉硬化，血管上啊沾了油。那我们说了，为什么血管里沾油了？因为血里油多呀。这油哪儿来的？脾运化转化过来的。你这个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就哪怕呀你一点油都不吃，你就天天呢，咱说了吃萝卜白菜，它都会也被脾把它转化成油。哎，这点大家要点注意哈。你说我就说了，你看牛羊天天吃草，哎，它还能长一身肥膘，为什么？因为呀，你吃那些东西最后变成什么？这是由脾啊来决定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三焦，三焦啊是受脾来控制的。那你这些油产生了，同时你喝进去水，食物在体内代谢也要产生的这些水，在身体中啊堆积，就形成了湿，湿和油掺在一起，就会让我们人体啊负担特别重，所以说抬个腿啊都觉得呀、啊、是沉的，那腿也像灌了铅一样。那你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全身所有的地方负担都大，那心脏的负担不更大吗？你在血里多了这些油，把血管堵了，心脏送血阻力是不是就会很大？哎，那血里又掺了很多水，正常啊，我们有七斤血，哎，那心脏呢，它就推着七斤血在身体中转。你现在这里又加了二斤湿，那就是九斤血了。那你心脏要推着九斤血转，那心脏负担能不能大吗？所以说你这头血管堵了，本身心脏缺血，你还要心脏啊推更多的血，黏黏的血运行，心脏啊还得拼命的干活，那最后就得把心脏啊累坏，而且同时啊血管堵了，哎，那你大脑供血肯定就不足了，所以说你不管是冠心病还是中风，慢慢的就都出来了。
6: 但是吧，你看我后来用上双排丸以后哈、我就有一个感觉。我吃上以后，我就发现身上有变化了，觉得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就慢慢的就改善越来越大，心慌憋闷的情况也改善了，心跳也比之前觉得有劲了，那种上不来气的感觉也有改善，到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之前睡觉都得把那个后背啊垫起来，垫高点才觉得喘气舒服啊。现在平躺的也能上来气儿了，而也能踏踏实实的睡着了，不像之前动不动就被给憋醒啊惊醒啊这种情况，头晕犯迷糊这种情况也都给改善了。以前哎呀头晕起来天旋地转的，都觉得那床都是晃的那种，现在感觉就挺平稳的，没有这种情况了，就算血压稍微高一点哈、啊、也没有这种头晕脑胀的感觉那么明显。
8: 这个和其他中药都不一样。一般的中药啊，咱们都直接熬或者是打成粉。哎，就包括香港大房的科技中药这么牛，它也做不了双排丸。双排丸的几十味药材呀，每一个药材都是科研人员呢一个个的成分去提取，然后再进行反复的浓缩组合。所以说双排丸的药物浓度更高，起效啊就更快，快速的排湿排油。当你心脏血管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之后，它就不会坠着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了，给心脏血管减负了，血液变得清亮了，没有杂质了，运行啊它也顺畅了，血管也不狭窄了，这时候血压心脏的问题自然呢就快速的改善，你就感觉不慌不闷了，憋不醒了，包括血压也会变得特别平稳。
6: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现在就想接着再用上点双排丸，之前就是我用完以后再想买的时候就买不着了，这次好不容易又有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
8: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也已经开始断货了，机会也非常难得，这错过了以后想用上就很难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啊。
6: 好好好，那谢谢了孙主任，再见。
8: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最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8: 喂，你好。
9: 孙主任你好。
8: 哎，是我。哎，
9: 哎，我也想报名双排丸，但是我这还有事儿得麻烦你啊。
8: 什么事儿您说一下。
9: 双排丸能不能啊多拿点啊，我这十份也不够用啊，而且我这毛病啊比较严重。之前呢我想了不少办法，北京一些大医院呢就去了，就是买不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我就想啊多买点。
8: 这个我答应不了你，因为双排丸呢实在是太少了，一年呢就生产这一次，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太多的人呢都盯着呢，甚至很多人呢都提前一两年就开始预定了，所以说这次大家也能拿到啊十盒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你知道在香港你要想用上双排丸你都得排队等着，最后能不能排到还不确定，咱们现在有港药直通车，大家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已经是很幸运了，这个你得理解，我答应不了了。
9: 哎，那行，那我就先订十盒的。
8: 嗯啊，
9: 我本身那就有脑梗，当时也是在医院呢，经过抢救才把这条命保住。但是也养了挺长时间，平时也吃了不少的这个溶栓药、降脂药啥的，但是还没有养好，结果又犯了二犯了。我在这个 ICU 住了十多天呢，才救过来。
8: 脑梗啊，就是脑袋供血血管呢堵了。咱说呀，为什么血管堵了？是因为啊脑动脉硬化，哎，所以说它也叫动脉硬化型脑病。那什么东西堵的脑血管呢？就是湿和油。油的特点呢就是成块，湿的特点呢就是粘滞性强，缠着呀清理不掉，它俩合到一起就会粘到你脑血管上啊，越粘越厚，动脉硬化越来越发展，最后啊就会把血管呢完全堵死。这个时候啊，咱们说降脂药还是溶栓药还是扩血管药，它都无法呀清除湿和油，所以说湿和油只要在，它动脉硬化呀就会发展，发展慢慢的就会再次堵塞。
9: 是啊，我就是怕这血管再堵了，这要再堵了我这条命啊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了。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个教授给我们推荐的双排丸，医院呢还没有，得去香港才能买到。
10: 嗯，
9: 我儿子啊，香港找了不少人呐、啊、帮忙，当时也是比较幸运，正好赶上啊刚生产出来，这我才用上那个双排丸。
10: 用双排丸呢，就是这样碰运气。哎，这一次时间赶上你抢到了，那你就能用。哎，错过去了，那就谁都用不了了，因为一年就这一次。但是这一次好在哪儿呢？正好赶上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我们跟养和协调拿了一批双排丸。来让大家也有机会用上，赶不上那就没办法，
9: 嗯、
10: 但是赶上了，
9: 是
10: 谁呀、啊、也别错过这机会。
9: 是啊，孙主任，我要真不是瞎说哈，你看我用上双排丸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身体之前吧僵硬啊，
10: 嗯，
9: 但是发沉呢、啊，要有什么东西压着，我这坠的情况真的减轻不少。
10: 嗯，
9: 而且那个越吃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
10: 嗯，
9: 之前走几步啊，就感觉这腿呀、啊、就感觉沉的不行，像千斤重似的，哎呀，想要抬起来都费劲。走几步就感觉疼的不行，所以呀、啊，有时候哪怕是孩子们扶着我，我都不想走。这些情况啊，明显都就减轻了，感觉这腿没那么沉了，也不疼了，头也不那么发闷了，
10: 嗯，
9: 感觉清亮了，就连记忆力呀、啊、也比以前好了。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连想都不敢想的呀。
10: 嗯，为什么说脑梗的人呢，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呢？
9: 嗯，
10: 因为它是一个是由双排的产品，借助三焦运化。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
9: 嗯、
10: 只要是有湿有油的、
9: 嗯、
10: 都能啊给你排干净。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你了、
9: 嗯、
10: 首先呢咱就不用担心复发了。
9: 嗯、
10: 第二个呢没湿和油在这坠着。以前呢、
9: 嗯、
10: 这个血液像浆糊一样的流，现在是干干净净的血在流。所以说它流得特别顺畅，咱感觉全身都特别轻松，哪也不缺血，腿也不沉了、
9: 嗯、
10: 脑袋也不沉了，包括记忆力。
9: 嗯，
10: 都会比以前呢好很多了。
9: 对呀，我之前吃过那么多药，没有一个像双排丸，所以说呀，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呀订上了。
1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9: 哦、
10: 已经算订上了十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9: 嗯
10: 哦。
9: 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0: 啊，不客气啊、哎、那好，再见。
9: 哎，再见孙主任。
10: 嗯。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

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呀。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功，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天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篮，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就是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痛，
1: 你碗都吃不上啊。

前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冲，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成上知

我看是

0: 上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庄子龙福。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会哥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的

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胆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公园。

啊。往想一天

为国把忠心。

岂不发

祖母的儿子呀。

他娘我也不怕中间他娘我刮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又到了我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哈，咱们开聊了。这个节目开始啊，有个事儿我就比较犯难，请两位老师帮我出个招儿，老爷子行不行？
1: 哎，你还有什么事儿呢？你看还犯难了？
0: 对，
1: 那你说一说呗。啊，
0: 这两位老师别着急啊哈，其实也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儿，就是因为说到美食，两位老师绝对在行啊，就是我那个烀毛豆的时候啊出点难题，这两天这不有点想吃这口了嘛，馋这毛豆了嘛，我就合计自己在市场买点那个，别买现成的，就是买点那个轻的回家自己做哈。
2: 嗯，
0: 哎呀，我是看着那个手机视频攻略做的，就是特别重视一步一步的啊，怎么着怎么着啊，就觉得跟人家做的料啊，什么火候啊，到啥时候干啥事儿啊，一模一样。可是我这个毛豆烀完之后啊，这不管是颜色呀味道啊，就完全不能回事了，就是一点味儿都没有。我就想请问两位老师，就这个毛豆哈，您在家的时候，两位老师都怎么做呀？
2: 我的妈呀！我真多大的事儿呢？哎呦，
0: 这还不是大事儿啊！
2: 毛豆的事儿，
0: 我买了那么多毛豆，结果都糊失败了。
2: 你都对不起我，瞪眼睛搁这听呢。
1: 哎呀，这宁宁啊，要说糊毛豆是吧？宁宁在这方面他是最在行的。
0: 你看，那对了吧？
1: 宁宁给说说吧。
0: 得了，得了，那张老师来吧。给我讲一讲吧，这烀毛豆这个到底这门道到底有啥？我这怎么一步子照着这个视频去做都没做明白。
2: 那我告诉你啊，方法可以讲，但是师傅，咱俩是不是还没吃到什么毛豆呢？好久没吃了。
0: 我那个毛豆您就别吃了，味儿确实不太好，要不然真给您拿来了。
2: 我心里能说明天就给你带，那我就得痛快的讲了。
0: 毛豆不是事儿，烀毛豆才是大事儿。
2: 对，烀的好吃啊，也是这样子。其实我整这个东西吧，也还行吧。我师傅吧也挺爱吃的。你要整这个东西，反正我是整的那个就是盐水毛豆。其实
0: 盐水毛豆
2: 我做的时候咋整呢？就是毛豆洗干净了以后吧，我不是像你们一样搁清水一泡就完事儿了，我会放盐。
0: 啊，加盐。
2: 哎，我会放盐，我放完盐以后吧，我会泡个10分钟左右。完事儿吧，我多了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完，我把毛豆捞出来了以后，我会用剪子吧，把那毛豆的两个边儿给它搅下去点儿。就是像有个小口似的，你知道吗？
0: 让它入味儿，是不是？
2: 哎，对对，哎，你看你这就懂了，是不是？
0: 太厉害了。
2: 然后那个毛豆再放到锅里边，加上水，完加上点盐呐，加个花椒啊，加一个八角啊，放一点油。
0: 哦，加油。
2: 哎，就是水开了以后，我打开锅盖，当然不能盖着啊，要不然你就闷黄了。然后你就把那个火给它转成小火，煮个5分钟左右，一晾晾就可以了。
0: 哎，
2: 我倒不知道你看那视频是怎么做的哈，反正我一直都是这么整的，反正我觉得挺好吃。
0: 这个方法您看哈，这里面都是细节，所以呢，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知道我差在哪儿了。有两个知识点啊，这个我抓重点了。
2: 知识点。
0: 对，一个是我煮毛豆的时候啊，这个毛豆两边儿没有去头
2: 啊，
0: 这个就不容易入味儿啊。第二个就是水开以后吧，我是盖着盖煮的，
2: 那完了，
0: 是不是啊？
2: 那完了，
0: 这就是差在这个入味儿和颜色上了。
2: 哎，
0: 简单两步骤，差完之后完全不能回事儿。
2: 所以你要是烀毛豆哈，你要抓住这两个步骤，然后就能够掌握那个毛豆的颜色，还有那个味道了。
0: 行，那我就越挫越勇啊。 再接再厉，
2: 再买点呗，
0: 再买点。
2: 那明天师傅咱们
0: 没问题。
2: 哎呀，
0: 我这样，我先看看煮的味儿行不行，行的话我再来拿来哈。这个胡毛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大家伙儿也来学一学。那这样，咱们今天这节目都进行到现在了，之前都讲到胡毛豆了，别讲别的了，对不对？咱们今天就是顺着这弯下来讲讲毛豆吧。
2: 讲讲毛豆啊，
0: 咱就讲这毛豆
2: 啊，那就讲呗，就是你要说我要是讲到那个毛豆哈，首先我想到的肯定是它的营养，因为毛豆里边不也有大量的那个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嘛，
0: 对，
2: 而且毛豆当中有一种元素叫软磷

0: 蛮高的，
1: 很高的。
0: 哎，而且说到毛豆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就记得那我小的时候哈，我们那儿的大地里吧，基本上种的不多。
1: 哦，种的不是太多、啊。
0: 哎，一般都在哪儿呢？都是在墙角。
1: 不是主角。
0: 啊，对对对，就搁墙角的一个地方，然后种两颗，或者有的时候就在那个土豆，就种土豆的那个地上周边有种那个毛豆的，是不是？以前
1: 主角剩完了，
0: 对，
1: 留点地能种啥，基本就给毛豆留着了。
0: 而且你知道，你要是种那个毛豆的话，哈，它基本上不需要你怎么浇水呀，或者还费心的在那给它施肥，基本上不用。就是我们要是搁哪个地方种点毛豆，基本上它不需要你怎么操心。等到秋天的时候，那个绿的那个毛豆，基本上你就可以摘了。摘那个毛豆的时候，我师傅都会告诉我整颗的去拔。
1: 嗯，
0: 我师傅就到现在，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有的时候我要是真的哈着凉了、感冒了，有的时候出去跑跑步什么的，回来让风给嗖着了，我师傅就会要是有毛豆的话，就会给我煮一碗那个毛豆粥。
1: 啊，毛豆粥，
0: 对对对，喝完几天吧，感冒就能好。反正那时候都老办法了。
1: 这个毛豆粥哈，这个毛豆我们真是从来没太讲过，说毛豆跟这个感冒能起到什么样的功效哈？哎，这个毛豆它这个为什么能够针对感冒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老爷子？嗯，
2: 这个毛豆起的一个作用啊，当时呢，你说这个家里啊，正好呢前几天摘下来这个毛豆，我呢就想起了个医书里面那个记载，毛豆味甘性平，它具有清热解毒、解表益气这个作用。这宁宁感冒，你说身子骨虚，出这么多汗，就给他那个熬这个粥。这个毛豆粥呢，它可以呢刺激胃液，促进消化。人要是感冒了，咱们呢就多吃点这个。人呢他就会有劲儿。所以呢，你说身子骨虚，出这么多汗，就给他那个熬这个粥。这个毛豆粥呢，它可以呢刺激胃液，促进消化。人要是感冒了，咱们呢就多吃点这个，人呢他就会有劲儿，所以呢我就想到用这个毛豆粥呢，给宁宁喝了。
1: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听我们这档节目，为什么爱听这档节目，可能在聊着聊着过去的事儿、感性的事儿哈，老爷子这些这种绝活，哎呦，这些药膳，这些信手拈来的这种精通医术，您看就顺着出来了。所以今天哈，咱们都爱煮点毛豆吃哈。但是您真不知道，这毛豆这里面啊，在老爷子这儿，人家分析的头头是道，这个健康养生功效还真是了不得。
0: 对，这菜篮子里哈，真的有好药在里边。那个我师傅给我煮的这个毛豆粥哈，真的不仅它是管用，它主要还挺好吃啊。
1: 味道还是可以的。
0: 啊，味道没问题。
1: 嗯，
0: 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师傅给我吃完以后吧，本身就是感冒嘛，发烧，你知道脑子就晕。结果第二天脑袋就不疼也不晕了。过去感冒就绝对就是冻出来的，你知道，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细菌。那时候绝对是冻出来的，晚上咳咔咳嗽。我吃第二天晚上咳嗽就缓解了。第三天喝完了之后，基本上症状就没有啥了。而且你知道不，我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方法，因为它特别特别的简单，还好。你像适合那些就是小孩儿和老人，你要真有个头疼感冒的话，你不爱吃药的，有的像你家那小宝，你灌药那时候，你的药片他也咽不下去，灌药他也不爱喝，他往出吐。所以你给他整这个挺好，没有副作用嘛，还有营养。
1: 太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呀，这个经常我们讲说，厨房有大药，何须这个药房跑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这口号我知道，但你到底能够了解多少这厨房有大药，厨房大药都在哪儿了，你能找到吗？其实今天说到这个毛豆啊，真的挺让人感慨的。很简单一个食材，但是您看经过专业分析之后，这里面营养均衡。哎，张老师，这个人老的这碗鲜香的毛豆粥哈，具体怎么做的，咱今天既然聊到这儿了，跟大家伙儿说一说吧。大家伙儿没事儿也别光是我那种什么什么盐水煮毛豆哈，咱来点花样，换换毛豆的吃法。
0: 这应该我师傅讲。我说啊，其实这方法吧挺简单的。就是先把那个大米啊给它淘干净了。完搁那个锅里加点水给它烧开了，开了以后再把大米放进去。完赶这个水不是很快就能煮沸了吗？煮沸开锅以后吧，完你就换成小火跟它熬粥。因为大米粥嘛，你放进去以后你不得搅动嘛。要不然它不容易塌底嘛。
1: 哦，
0: 就得慢慢的搅动搅动。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把那个毛豆

0: 木哈，把那粒儿都扒出来。
1: 嗯
0: 扒出来以后洗干净了。我一般是啥呢？就是把那个毛豆粒儿都放到捣蒜桶里头，我都捣两下，
1: 哦、
0: 就给它捣碎了。
1: 啊，捣碎了，
0: 哎、
1: 别整粒儿整粒儿吃啊。
0: 哎，对对对，完等那个大米慢慢它滚起来的时候，它飘起来的时候，它就不塌底了，你就不用管了。你给它煮好了以后，你就把捣好的毛豆放里头一焖，煮个5分钟左右。稍微在粥里边加点调料。就是加点盐就够了。
1: 哦，是那种
0: 毛豆粥，
1: 咸口的。
0: 对对对，稍微加点盐，
1: 嗯，
0: 盐不能调动肾精嘛。
1: 太好了，
0: 就是人的力气也就回来，就这个挺简单的，而且营养还丰富。
1: 嗯，
0: 还做着还简单，还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哈，大家伙儿真应该去学一学，看一看。咱们今天讲到这个毛豆粥，你看由过去的一段大家都经历过的年代哈，讲到这个毛豆，讲到那个年代在一起吃毛豆的人，确实很不容易。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感慨哈，就是说在过去那个时候，你看现在去药房，你想要什么药都有，治疗什么的都有，琳琅满目哈。但是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人类生存下来，健康的活着，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呢，今天哈，咱们讲到这个毛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一下毛豆，让毛豆的营养功效为各位健康保驾护航。那咱们聊了这么久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用一句打油诗啊来总结一下：这个不会呼毛豆，老师来把本领露，柴火家家都需要毛豆煮粥调感冒哈。毛豆的知识应有尽有，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无限的放大，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
0: 啊！
1: 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
0: 嗯。
1: 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一薄片的，它是一整块。
0: 嗯。
1: 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
0: 啊。
1: 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
0: 啊，
1: 烤差不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剪刀，给他剪成小块，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嘛。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0: 特别香，
1: 特别嫩。
0: 最近的这一年，
1: 嗯，
0: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1: 咱讲讲牛肉。
0: 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1: 啊，
0: 师傅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1: 嗯，二哥，二师兄，
0: 我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馋我那个事儿，哎妈，就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1: 哎妈呀，我们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0: 哎妈呀，我二哥哈，
1: 怎么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这是？
0: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1: 特别淘，特别皮是吧？
0: 贼尖呐，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其实我师傅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1: 啊！
0: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傅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1: 啊！
0: 因为我小啊，
1: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1: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0: 对吧？你就磕我一人欺负
1: 啊！
0: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
1: 对，
0: 反正
1: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0: 对，也就这点事儿了。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1: 哎呦，那这个绝对了，绝对。
0: 哎，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1: 哎呦，这个好东西啊！
0: 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炖出来以后，哎呀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了碱了，放碱不辣乎吗？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儿，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整个口腔都是。
1: 哎呦我！
0: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就熬那个汤嘛，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1: 这个
0: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这家给我馋的啊！
1: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的你了。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你说任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都是领养回来的，四个孩子真是四个性格。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2: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啊，那特别顽皮呀，哎呀，真的调皮捣蛋的。 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他总。

0: 总是要缠缠宁宁，
1: 一点不低调。
0: 哎，对对，哎，但是呢，其实啊，这个老二呢，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1: 嗯，怎么讲？
0: 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1: 啊，
0: 他从来呢都不说工作的啥。哎呀，他吃了多少苦，
1: 哦、
0: 受了多少累，
2: 啊、
0: 这他不说。
2: 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嗯啊这个、
1: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啊、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渡过难关的、
2: 啊、
1: 对不对、
2: 这个、
1: 然后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哎过去哈、赵宁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啊，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完全正常，做到了。
2: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1: 哎，
2: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1: 啥都应该的，
2: 他会换位思考、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一样的道理、
2: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对，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2: 对对对，真是这样、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1: 该干嘛还干嘛、
2: 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1: 还是过去的样子。
2: 我师父有时候你就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就觉得特别亲，
1: 对 对, 对，
2: 也就没那个啥。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早上啊就一两粥，
1: 哎呀妈呀，
2: 然后这么大的也就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1: 那大小伙子这，
2: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1: 不够吃啊，
2: 那肯定的呀。你说那还干活呢，完这小咸菜是啥，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
1: 特别简单，
2: 就这玩意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一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1: 哦，
2: 就
1: 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2: 哎呀
1: 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儿，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不饱，
2: 那可不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1: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1: 有那个卡、
2: 这饭卡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它也是出问题。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它都是按人头的，
1: 按人头
2: 来的，然后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每天都是这么做着。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也不知道是为啥。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啊、
1: 哦，
2: 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啊、
1: 嗯，
2: 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
1: 嗯、
2: 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嗯、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1: 啊、哎这个、
2: 你知道吧，
1: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2: 哎
1: 这咋做小聪明啊，
2: 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1: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2: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
1: 嗯，
2: 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
1: 嗯，
2: 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1: 啊、对呀、
2: 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在领过饭以后吧，到那个到宿舍，
1: 嗯，
2: 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
1: 哦哦哦，
2: 那层糊糊就擦掉了，
1: 哦，
2: 你知道不？他那个章啊，哦、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1: 粘到那
2: 个
1: 糊
2: 的上
1: 面
2: 吗？哎，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
1: 哎、
2: 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1: 好吧。
2: 对呀、啊。
1: 好吧。
2: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搁那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
1: 嗯嗯、
2: 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儿的。
1: 我这明白了，这个过去哈，
2: 哎、
1: 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与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把这不贴对联似的吗？
2: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1: 那个字给粘走了，
2: 哎、
1: 是老爷子。
0: 对，
1: 厉害啊！
0: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哎，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1: 嗯、怎么呢？
0: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那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1: 啊，
0: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吗、
1: 啊、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0: 对，
1: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个这真没吃过哈、
2: 哎，
1: 牛头、
0: 哎、
1: 咋吃那个？怎么吃？
2: 我跟你说哈、
1: 啊，
2: 那牛头我是咋吃到的？
1: 嗯嗯嗯，
2: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2: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2: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1: 嗯嗯，
2: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儿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得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
1: 嗯嗯，
2: 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1: 嗯，
2: 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
1: 嗯，
2: 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1: 嗯，
2: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1: 嗯，
2: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1: 啊，
2: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1: 啊，
2: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2: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1: 哦哦哦，
2: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1: 哦哦 哦, 哦，
2: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1: 哦，
2: 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跟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
1: 哎、
2: 切两半，牛头分两半。
1: 哦，
2: 完事咋整呢？
1: 哦哦哦哦，
2: 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
1: 哦哦哦哦，
2: 就整这些。
1: 洗个澡，洗干干净净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他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他是很细致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也就可以放心的
2: 吃
1: 了啊、
2: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1: 嗯嗯，
2: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
1: 啊，
2: 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大粒盐呐、酱油啊，整点干辣椒啥的哈，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得炖一下午。
1: 嗯，
2: 炖完到了晚上吧，锅一掀开，哎呀，
1: 啊，
2: 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2: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 它那肉就割下来。
1: 哦，那个上边那个牛脸儿，
2: 哎，
1: 那肉就可以吃了。
2: 哎，对，完了你拿那牛脸肉，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呦，
2: 老香老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3: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2: 我现在看到牛，我就想起牛头。
3: 那个真的，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2: 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那个蘸料很重要。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再好的肉都废了。
3: 你说的对，
2: 是吧？
3: 就一家一个味道，
2: 这料太重要了。
3: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2: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会儿。哎，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4: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2: 嘴灵是吧？
4: 哎，他是这个调料吧？他真就是我做的，
2: 老爷子自己调的。哎、
4: 对啊、当时的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就看看病啊，调理调理。就那碗调料里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2: 哦，给加药了。
4: 对呀、咱们之前也说过，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而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这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3: 哦，
2: 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3: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2: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3: 对，
2: 蘸点肉啊菜呀、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3: 你可以、
2: 完全可以的，
3: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
2: 吗？对对对，三七粉，
3: 对呀、好多人都说呢，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我王叔那阵用的也特别好
2: 啊、
3: 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
2: 蘸这个料。
3: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2: 太好了，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3: 啊，对呀、就真正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我师傅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你要是总告诉他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2: 对。
3: 所以我师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从那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就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儿，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难受。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2: 哎呦，这个好。
3: 你知道我拿了牛肉干儿，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不？
2: 这个好。
3: 我给我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2: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哎、
4: 你这几个这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他一点亏都不吃啊，
2: 都得、都得找不回来。
3: 我俩从小闹惯了。
2: 这个我能理解了，你拿牛肉馋我，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啊，一比一打平了哈。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哈、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 应用特别广哈、啊。你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儿哈，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4: 嗯，对，这个你还别说啊，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宁宁做这个蘸料吧，这个就是挺好的。
3: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是吧、
4: 啊？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你别保守啊。
2: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人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太好了，
3: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再放一勺蒜末，在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2: 啊，不要放太多
3: 啊，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2: 啊，热油，
3: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
2: 哦，
3: 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
2: 哎，
3: 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还特别健康。
2: 特别百搭
3: 啊，对，
2: 然后很方便哈。
3: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吗？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2: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6: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

0: 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看她，凑到她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拿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的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的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8、9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6、7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酱米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脸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儿了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吃。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块，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99-9679，400-799-967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99-9679，400-799-967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 接下来十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综合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聚齐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哎，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城门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谢谢你啊。
0: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 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荷兰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99-679，400-799-679。
0: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谱。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99-679，400-799-679，
1: 祝您订购成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先生，大先生。

我知道我不漂亮，我也没有文化，可是相貌是父母给的呀，知识是别人教的呀，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宝帐，有何见教？
1: 卷马、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狐狸牙子。自古兴兵以来，豫州、平州一线强县，毫不欺上任你八头龙。一股抖擞精神，上！

0: 何天意，
1: 我想借你的花花中原一用啊！
2: 嘿，一派胡言。

次歇兵三日，三日之后马踏

0: 呼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爹爹。
0: 这里有京剧军帖，拿去看过。
1: 地保，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天际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

0: 没大了，心事自然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还能大过姐姐吗？
0: 你这丫头，
1: 姐姐不要闹了。姐姐哪里知道食材地包送来军帖一道，引将土里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名字换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1: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你这丫头。
2: 征战在疆场，年迈体弱，转还乡。儿啦，何事啊？
0: 爹爹，石才妹妹在门外接到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
2: 啊！
3: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2: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像您年老多病，怎能上阵杀敌？万万使不得。
2: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依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
1: 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事到如今也过不得许多了。
0: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姐姐，不叫爹爹去。
1: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母丽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3: 你说啥？
1: 女扮男装。来父从军，
2: 那怎能使得？
3: 末将奉话。
0: 哎呀，妹妹，原来你这是缺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1: 二虎哪里？
4: 寡妇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爹已赶赴边关报到赤卧。
2: 俺寡妇随后就到。
3: 地保，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就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速速准备从军去吧。
0: 地保，地保。

0: 军军情紧急，快快带女儿应征了吧。
1: 这大伙儿的小心意就是了。
0: 母亲哪、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妹妹，这女子领兵打仗可有哪几个呢？
0: 你

0: 就你学那的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制胜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0: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给爹爹见狗的。
2: 怎么，
1: 你要与为父比武吗？
0: 正是。
1: 好，母会，取宝剑来。
0: 且慢，爹爹，女儿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再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管。
0: 爹爹，快去宝剑来呀！
3: 不会，比不得，姥姥，比不得，
0: 姥姥。
1: 儿啦，为父试一试，儿第一。

0: 起，她是个女孩家，终日的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不能娶，不来，咱不娶。母亲，你舍不得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年老多病的爹爹？
1: 这儿
0: 啊，难舍为娘了。
2: 哎，还是让郎父前往。
0: 你不能去，
1: 让女儿前去。
0: 你也不能去，难道不能去？哎，
1: 母亲呐、啊！女儿之因，爹的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已说尽了，我也别过了。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木兰时时地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0: 木兰，木兰，
1: 母亲，
2: 哎，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为父不错拦于你也罢。啊，为父的盔甲怀在，

0: 姥姥，女儿的无意辞去了也无妨，待我取之东西，狗的战马送儿登城。
1: 姥姥，女儿去不得，
0: 无妨事，
1: 去不得，
0: 无妨事啊，
1: 去不得。

哎，哈哈哈哈哈哈！木兰，你可曾装扮齐备？

0: 说俺一颗会是梨，
1: 女儿我会是梨。
0: 十来我看，
1: 爹爹请看。元帅在上，花木兰曾见元帅。
0: 哎，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待为父教导于你。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那元帅。
1: 保留。哎，哈哈哈哈，女儿我会了。
0: 时来我看，
1: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0: 了，
1: 许得了，
0: 多谢娘儿啊，待为娘送儿一程，儿啊，此去从军，一路之上。

0: 了，你乃副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奋勇杀敌，待河山收复。儿啊，你要走。
1: 要早早回来呀！

爹娘接定在家好好保重，木兰无

0: 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还是赶路要紧。
0: 诸位，那看恁是慌啥嘞慌？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这倒是奸情如虎，怎么不听？
0: 诸位，

0: 出传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等儿事。御书如火急，策马不停。
1: 哎，诸位，大概是歇歇在。

0: 老爷，你看他们夫妻真是孝心可嘉呀。
1: 是啊，啊，
2: 岳父岳母，二老请客。这是赤金老寿星，
0: 老爷，
2: 愿二老寿比南山，长生不老。
0: 爹爹母亲。

0: 父岳母，贤妻说报答双亲宠和爱，未尽孝虎丘山下造楼台。
1: 哎呀老爷，这二姑爷乃是苏州首富，这赤金寿星真是像

0: 陈卿家教子有方，不愧是相国之后啊。
1: 是啊是啊。啊，老爷，你看他们这两对孝夫妻，看着真是让人欢喜。
2: 爹爹母亲素正幻远，寿丁府又大又漂亮。哎，若是养老，您可一定要到我家来呀。
3: 对对对，一定要到我家来。
0: 好好好，
4: 长婿如同长子，就应将二老接到我家来住啊。
2: 是啊，到我家来住。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有孝心，养老之事待告老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待茶。
5: 遵命。

0: 就咱这四个亲生女儿也就够了。
1: 啊，夫人，
0: 老爷请。啊，
2: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哦，
0: 可曾带来寿礼？
2: 一双空手。
0: 这个领养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他来做甚？
1: 夫人，既来拜寿，就算之礼，请他们快快进来。
2: 是，有请三小姐。

天庭。

0: 却也难为你们了。
1: 拜寿拜寿，一双空手成何体统？
2: 夫人，
3: 爹爹。

0: 原来如此，你们一路前来还未曾用饭吧？
1: 不妨事。
2: 好了，不必说了。翠云
3: 夫人，
2: 带他们二人到厨房用饭去。
0: 啊，夫人。
3: 夫人，晚宴就要开席了，让三姑爷、三小姐一同去吧。
2: 多嘴。让厨娘好饭好菜看待，快快用饭去吧。
3: 是，三姑爷、三小姐随我来。

0: 啊，夫人，
1: 老爷，
0: 你为何不让他们一同饮宴呢？
1: 他们二人难当大雅。
0: 夫人，
2: 有
1: 奏乐开宴。
2: 是，
1: 老爷请。

孕妇，孕妇。

小姐真是委屈。

0: 来。
1: 三姑爷，
0: 翠云，
1: 你这文绉绉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翠云，你来看呐、啊，这书上说，圣人弟子名叫颜回，哎，住的是破房子，烧的破篮子。君堂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的快乐。
1: 哦，
0: 哎，我这里有你翠云照顾，胜过颜回。

0: 这是我与母亲绣的花呀，
1: 真好看。

0: 我说什么呀？你管不着。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看待？姑爷，姑爷嘛，哎，我见得多了。哎，春兰，你家姑爷是什么人呢？
1: 我家姑爷堂堂少氏公子，状元种子。
2: 我家姑爷是前朝宰相的孙子，杭州才子。
3: 哎，我家姑爷也是宰相的孙子，江南名士。
0: 我家姑爷是扬州、苏州首富，哎，脚盘香玛瑙，檀香劈柴烧，吃不了的山珍海味，拿去喂狗。
4: 绣花枕头一包草，三姑爷学问好，心肠好，有骨气，必中状元，穿红袍。
0: 他要是中了状元呀，你挖了我的双眼。你敢打赌？
5: 打赌？
0: 打赌？啊，打赌就打赌。是看中了那穷书生啊，你给他当

下联，我看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你太无有

0: 听到门外婢女争吵，
1: 婢女争吵，你我何干哦？

0: 不进下等人的房。
1: 到此何事？
2: 我来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打她？为什么骂她？
0: 你真是老虎头上搔痒，朕朕岂有此理？
1: 而且你可知凤钗下殿在门外骂些什么？他与何人争吵？是哪

穷酸。

0: 轻慢来得罪，我看你夫妻不知半文钱，不知半文钱。
1: 哼，二姐姐夫都是来娘家做客，换当异地相待，为何一夫妻妻说话不讲道理？
2: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
3: 啊，娘子，
4: 这种人不可理喻，何必踩他？
2: 是，咱们进去。
0: 走，
5: 且慢。
4: 你们一身珠光宝气，禁不住这房中穷酸之气，何必进来？
2: 找我丈母娘去。

0: 探春，本念你夫妻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中，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快快当面赔礼。
1: 母亲婢女超马生事，冤是二姐夫妇护短，本望母亲问过翠云便知。
2: 哎呀，母亲分明嫌您偏心错怪，
3: 若不赔礼，小婿告辞。
0: 贤婿慢走，贤婿快快坐下，此事由我做主。
3: 哼，
0: 三春，你敢嫌我偏心错怪？
1: 女儿不敢。俺母亲这是女儿为爹爹母亲不做的寿喜。
0: 去赏与孟公夫妇。

0: 去谢银两前来。
1: 娘子，你好糊涂啊！你怎敢违抗母命拒进银两？你与我回去。
0: 这，
1: 你还不回去？
2: 娘子，我们还是回南京去。

0: 哎呦，这是书信一封，交与岳丈。
1: 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几间草房，也好安心读书。翠云，我们告辞了。

0: 父。
1: 啊，老爷。
2: 啊
1: 啊，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2: 哎呀，大祸牵连怎堪消，夫人呐，今日早朝杨医生回京上奏，他想扳倒严嵩，不想大祸不成反被虎伤，那严嵩老子慌走一奔也到，杨医生有谋反之心，万岁恼怒，将他拿下，打入天牢，性命难保，娘子宗族定遭株连，大祸临头了。
1: 哎呀，老爷，这可如何？

0: 不要连累你们。
1: 爹，爹，爹，抱歉。

0: 老爷，
1: 夫人，
0: 老爷，
1: 夫人。

0: 如今苦也无用，咱那三女儿女婿还在府中，待我将他们还来再做商议。
1: 老爷，老爷，他们已被我赶走了。

0: 信上说些什么？
1: 他言道：“人不伤火，火必伤人。”他叫我按住机身出剑。哎呀，事到如今已来不及了。
2: 圣旨下，
1: 万岁！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理应满门抄斩。念杨继康对朝廷有功，从宽发落，即日起削职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了你我两条老命，一无所有了。
1: 今日之计，只有去投奔咱那女儿。

0: 府中，刚才我到大姐府，大姐夫他去了南京，我在厅堂门口这么一望，只见大姐和岳父岳母好不亲热呀。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身穿员外夫人衣衫，里外一身新。没有夫人做主，我哪儿敢呢？
1: 哎呦，你可真笨！到我母亲那里备有30万两。
0: 这三十万两银子，
1: 岂能让大姐独吞？下联，快快吩咐家丁前往上。

0: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我与你一同前往。
1: 二妹到哪里去呀？
2: 大姐夫从哪里而来？
1: 我从南京回来。
2: 可有到家？
1: 无有到家呀。
2: 你没有到家，我去哪儿暂时不告诉你。
1: 二妹夫，二妹她往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1: 不说。
0: 请。
1: 余兄特来商量大事。
0: 大事？大姐夫请讲。
1: 余兄为求官职来到南京，闻听严相国巡访江南，他要查询杨氏宗族。
0: 此事不会牵扯到你我两家吧？
1: 哎，幸喜我打通官路。那严相国招贤纳士，广收弟子，只要孝敬相国万两银子，将你我收为义子。
0: 收为义子？
1: 我保你日后在这扬州城中，你可是有钱有势第一人。
0: 这万两银子，好，官大不怕多供奉，万两银子买祖宗。
1: 此事包在余兄身上。不过我这手头不便。我那五千两银子你与我点上，你我共拜一夫，共享荣华富贵。
0: 此事还得与夫人商量商量啊。
1: 二妹乖巧，此事绝无不允之理，你那拜见义父的请帖我与你代笔。
0: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拜托拜托。
1: 客气客气。
2: 二位夫人早好。
0: 你我书房一说。

0: 孝顺的女儿快抬起来。
1: 来呀，别动，给老夫人准备香红玉更换绫罗衣衫，你得让你老夫人准备收拾卧房新鲜棉被，收拾停当以后吩咐厨房准备山珍海味，为老爷老夫人在荷花厅上下酒宴。
2: 是
0: 啊，好女儿不必铺张了。
3: 小姐呀。

0: 是啊，
1: 对对对，

0: 儿啊，这是何故啊？
1: 这般贱人不听使唤，真叫人生气。啊，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老爷，这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脸色可就变了。
2: 哎，翠韵，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一阵哭一阵笑。
1: 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去请大小姐前来商议。慢，夏莲，你要干什么？
3: 当初你这个贱人，仗着你们老夫人宠待于你，便打我一巴掌。今天你们主子失势了，你打我这巴掌，我要还给你。
0: 放肆！
2: 夏莲，你敢？
3: 为什么不敢？
0: 哎，啊！
3: 你。
0: 夫人，
2: 老爷，
0: 依我看来，翠云言之有理。待我将双桃还来，我要试探于他。双桃快来。

0: 啊，儿啊，为父一路前来，分内饥饿得很，快带我们到荷花厅饮宴去吧。
1: 爹爹，此事不巧了。
0: 怎说不巧？
1: 你女婿说今天约了扬州城里的巨富客商在荷花厅请客吃酒，
0: 可以另外设宴呐。
2: 是啊，此计爹娘不是外人，哪里都可以用饭。

得他如此孝不顺。我们去长沙一场，看这个门。

0: 告我，我还告你呢。你们上门敲诈，凭我一张帖子就能把你们抓进县衙。
1: 你的母亲还是随女儿回家去吧。
2: 娘子，你好大的胆量，不也我的姻缘，你敢收留他们？
1: 官人，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
2: 在家从夫，出家从夫，你与我回去。
1: 官人，
2: 你还不回去？

0: 娘子，你起来，
1: 乖儿，
0: 你起来。看在你我夫妻多年的情分，我与他文银五十两，送与他们游走他乡。从此以后，休来登门。
2: 好，我也出五十两，也算人之一见了。

回去吧，日后还能相见，夫人。

0: 回来了，快将夫人唤了出来。
1: 是，有请夫人。
2: 老爷，
3: 老爷，你回来了。
0: 回来了，阿夫人，我来问你，咱那亲家亲家母可曾来过府中？
3: 正在家中。
0: 哎呀，夫人呐、啊，你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不要轻易收留府中。
4: 爹爹，爹
0: 住口！
2: 哎，
1: 爹爹，
3: 哎，不祥之人。哎呀，老。

皇帝也有苍些天呐、啊。留下卿家我做主，你乖儿子。

0: 醉眼送要命满门，
1: 这面如何是好啊？
0: 余之有恩，奉怜香之命来到杭州，下世竟告与我收留罪官。

0: 同党。
1: 爹爹，岳父乃是您的同窗好友啊，
0: 理应留住家中啊。
2: 求公爹想办法。

0: 如今亲家的大女婿已拜燕相国为义父，
1: 大姐夫，
0: 我陪亲家前去求他，在燕相面前赔罪认错，兴许亲家方可留在府中。
2: 绝不去求那认贼作父的于志远。
0: 请问你，
2: 请问
0: 我，
2: 请问啊，既然如此，我不连累于你，不仁

把忠良害，我恨恶许，恨恶许人贼作父黑心肠，我怎能

打起精神往外走。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姑娘，姑娘，哎，姑娘，嫂嫂开门，嫂嫂开门来，姑娘。
1: 见堂过来，哎，老爷夫人，是翠玉，翠玉，翠玉，老爷夫人现在哪里？
2: 城隍庙，
1: 城隍庙，二弟，你好好照料于他，为嫂去取酒来。
0: 嫂嫂，嫂嫂，嫂嫂。

庆贺。

0: 请姑娘深明大义，令人敬佩。但不知你家老爷尊姓大名？
1: 我家老爷乃是户部尚书杨继康。
0: 杨继康，乃是我嫂嫂之父啊。
1: 你嫂嫂她是何人呐？
0: 嫂嫂杨三春。

眼看你我就要

老爷，我们不如投井。

0: 娘受苦了，
1: 多亏翠云大义相伴，如今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0: 翠云就在我的家中。
1: 哦，
0: 爹爹母亲，快快随我回家去吧。
1: 走。
2: 快暖暖身吧。
1: 此位是
0: 二弟，见过我爹爹母亲。
2: 侄儿赵世龙参拜伯父伯母。
1: 罢了。
3: 老爷夫人，翠云晕倒在地，多亏恩公搭救。
1: 多谢了。
2: 嫂嫂，饭已烧好。
0: 爹爹母亲，快快到后面用饭去吧。
3: 老爷，
1: 夫人，翠云，
3: 老爷，
1: 我们吃饭去。
3: 吃饭去。

三春，开门来。三春，

0: 知他
1: 是他离家的四姐，
0: 穷困。

0: 雄
1: 把官声扔，不把严嵩。

0: 原来是岳父大人小婿大礼参拜。哎呦，
1: 想不到你也是口是心非趋炎附势之人。儿啊，我要啼哭，为父绝不与那趋炎附势之人为伍。夫人催允我们走。
2: 女儿愿随爹娘同行。

0: 你打两大眼风，
1: 二
0: 打两大眼风。

0: 小姐、大姑爷前来拜寿。
1: 不谢。
2: 站住！站住！站住！
3: 两夫，两夫。
0: 娘
1: 子，你人在作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赶出府去，流落暗门，死你这等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之人，你来作甚？
0: 娘子，我特意前来拜寿。
1: 你与我出去。
0: 娘子，哎，娘子，
3: 娘子，
4: 何人在此？
0: 宣和岳父，
4: 谁是你的岳父？来。将这薄情寡义、人贼作父之人，与我赶了出去。
5: 双桃，你在做些什么？
6: 母亲，我要挖他一双眼睛。
7: 哼，这个贱人竟然说我三妹夫他考不中状元。
6: 我定要挖他一双眼睛，让他有眼无珠，不见光。
7: 对，
0: 立中。
4: 当天老夫受难，前去投奔于你，你们二人将我二老双双赶出家门，如今还有何颜面前来见我？
6: 爹爹，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呀！
0: 谁是你的爹爹？
6: 母亲，
7: 岳母，
5: 谁是你的母亲？
0: 与我关了，出去。
5: 那三春女儿与翠月女儿甚是孝顺，赏你百倍，你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6: 可羞死我了！
7: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0: 启禀老爷夫人，杭州府陈老爷一家前来。

0: 前来拜寿，
1: 快快有请。
0: 有请三小姐、三姑爷和一对新。

0: 众位爱卿，那家有本早走，无本眷恋散朝。
1: 臣有读御史海瑞，有本奏上。
2: 老臣徐彦昭也有一本。
0: 快快呈上，待朕一功。燕爱卿，令郎燕世蕃，身为工部侍郎，为何好久不来上朝？
3: 启奏万岁，只因犬子身患眼疾，不能上朝，现在老家休养，望万岁体谅。
0: 原来如此，江南八府贪官横行，惊腾天地，盘剥黎民，百姓叫苦连天，遍地屈死冤乎？哎呀呀呀！江南如此混乱，成何体统？
1: 臣妻万万岁，依臣之见，速派钦差赶赴江南，惩治贪官污吏，拯救黎民。
2: 万万岁！海大人所奏尽是，万岁就该火速差役清官，去至江南捉拿贪官，拯救百姓，还我大命。请我天，
0: 二位爱卿说言极是，真正有此意，但不知派何人才能胜任你。
2: 老臣举荐一人，定能担此重任。
0: 爱卿举荐何人？快快进来。
2: 老臣举荐呐，尚未离京的唐城。
3: 与千岁此言差异，他那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岂能担此重任？
2: 想那唐城官职虽小，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能身得了一品诰命，难道说还身不了这江南八府的官员吗？
3: 我大明人才济济，高官如云，可千岁偏偏要举荐于他，这岂不是荒唐可笑？这！

0: 心系百姓，伸张正义，干神干我命。
1: 爱卿举荐唐城，正乎正义，宣唐城上殿。
0: 遵旨。万岁有旨，唐城上殿。

0: 哎呀，
1: 万岁传旨把我召，堂成心里。
0: 哎呀，这发毛啊！
1: 我说树洞啊，
2: 太爷，
1: 万岁传我上殿，你猜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我猜是好事，你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
1: 哎呀，你拉倒吧你！我斩了严嵩他的妹妹，他岂能与我善罢甘休？说不定在皇上面前惨我一本，要我这个二斤半呐、啊。
2: 那你还是别去了。
1: 不去能行，不去就是抗旨，还是要我这个二斤半。
2: 那你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1: 去，我堂成堂堂正正做官，公公正正断案，嘿，我怕个啥？树洞，
2: 在，
1: 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是，
3: 堂成上殿。
0: 哎，来了来了啊。
1: 请愿县令堂臣叩见罗皇万岁，万万岁！
4: 堂臣平身，
1: 谢万岁。哎，万岁，把堂臣悬上殿了，有何吩咐啊？
4: 堂臣江南一带贪官无力横行，黎民百姓遭殃，朕命你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
1: 哎呀，万岁，下官才疏学浅，官小未必，这个买卖我可是干不了啊。
4: 哎，实在定国公海大人一起举荐于你，朕看你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堂臣请旨，
1: 万岁。
4: 待朕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并赐予你尚方宝剑、官胜物品。若有违抗旨，先斩后奏。
1: 谢万岁。
4: 慢，城谷回朝，再行奉上。
1: 啊，哎呀，我还是个芝麻官啊。
4: 朕怀有一旨，当面不宣，私下细看。
1: 哦。哎呀，这还是个绝密文件啊。
4: 好，上任去吧。
1: 谢万岁。
5: 哎，
1: 严大人，这江南八府可是那老人家的地盘啊，有什么吩咐和交代没有啊？
5: 小小芝麻官不知地厚天高，
1: 官大官小为老百姓办事就好
5: 啊！
1: 嘿嘿
5: 啊！
1: 嘿嘿
5: 啊！

0: 奉了大人命拦路去行凶。买通黑山匪劫杀小唐城，安护我宗，奉了燕太师之命买通黑山首领将唐城所以是万恩断。弟兄们，
1: 好，
0: 埋伏我了，
1: 好。

放了国公命案中，包头疼。俺多事前，是俺放了定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唐城江南办案，就是马上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哎呀，
1: 差点把给老爷摔两三楼啊！李小福，你这是咋回事啊？
2: 太爷，我把脚给崴住了。
1: 什么？脚给崴住了？哎呦，这还了得吗？这，让老爷给你揉一揉啊！
2: 太爷，这个使不得呀！
1: 哎，啥使不得呀？来，怎么样？
2: 好多了。
1: 哎，好。
0: 太爷，这是啥呀？
1: 好玄乎啊，差一点把米子给弄丢了。
0: 太爷，这是啥呀？
1: 这是那二姨给我写的情书啊。
0: 你还叫我也看看吧。
1: 少儿不宜啊。我说伙计们呐。咱们喝口水，喘喘气儿，歇歇脚，攒攒劲儿，咱们下江南办大事，原地休息一会儿。
3: 是。
1: 这道米汁，我得打开看看写的是啥。果然是道米汁啊，这可是下江南的护身符啊，我得把它放好了。李家福，
2: 太爷，
1: 来，老弟，你穿上我的官服，让我穿上你的轿服，让老爷下几层锻炼。你穿上我的官服，坐在轿里边，体验一下县太爷啥滋味，怎么样啊？
2: 哎呀，太爷，这可是使不得呀！
1: 啥使不得呀？脚都崴住了，来，换。

0: 我说伙计们呐，
1: 有
0: 你们看看他像不像啊？
2: 不像，
3: 不像，
0: 不像，脚崴住了也得坐坐脚。再看看我像不像抬轿了？
1: 你啊，像个当官了？
0: 当官了。当官的更应该为群众抬抬轿啊！来，起轿，起轿。

0: 我这书童啊，
1: 太爷，
0: 这个地方是啥地方啊？
1: 太爷，此地名叫黑山，咱们走的是近道，比走大路少百十里地呢。
0: 黑山，不好，我听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飞刀贼寇出没，伙计们，抄起家伙，防止贼寇袭击。
2: 好。

0: 开。
1: 路是我家路，
0: 山是俺家山，
1: 要想从此过，
0: 留下
1: 卖路钱。
2: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伙计们，抄家伙！
0: 好，
2: 去你的！
0: 哎，大人，
2: 哎，杜家，
0: 大人，杜家，快走，你快走啊！

0: 楚将军，您来的可是真是时候啊，老弟。
1: 大人，是俺奉了帝英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大人江南巡查，是俺迟了一步，只是伤了人命。大人，你受惊了。
0: 哎呀，
1: 大人，先拿住贼寇一命，请大人审问。
0: 大大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望你通命报信，免得动用大权。
2: 禀大人，小人名叫胡总。
0: 胡总，为啥要行凶杀人呢？
2: 这
0: 不说是不是？大清伺候、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就说吧。
2: 小人奉了严嵩之命，一路跟踪大人，每通黑山贼匪，想要大人性命。
0: 哎呦，严嵩啊，严嵩！你这老家伙是吃蝎子就辣椒，有毒有辣呀！啊，把胡总打入囚车压下去。
3: 好。
4: 太爷，为啥不杀了他？
0: 杀了他就没有人证了，让他再多活两天，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去吧。严嵩才

0: 小子们，
1: 哎呀，
0: 明天是大爷我的生日，多找几个美色女子，让大爷我好欣赏欣赏啊！赶快去。

0: 堂堂堂。
1: 有香，有甜，有沙，有面，好吃，来，给我拿一斤。
0: 这块红薯好吃，就白送给那老人家了。哎，给乡亲们都送一块，都尝尝，都尝尝。
1: 谢谢了。
0: 哎，老人家，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他叫个啥呀？
0: 他叫严世蕃。
1: 知道，他就是扒了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2: 那严世蕃为了修改宫殿，把我们老百姓的钱财都搜刮干了呀！
3: 这江南四府的土地都被他霸占完了，我们可是没法活了。
4: 是啊，没法

0: 这位大嫂，来来来，我这里有炫烤的热红薯，让孩子先吃一口吧。啊，
1: 快，娘，快快！
0: 哎，这位大嫂，为啥让闺女出来讨药啊？
1: 为了给他爹看病买药，为了……
0: 哦，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1: 哎，

0: 哎呀，好可怜的人家呀！
1: 开，下面闪开，我家大爷过来了，
0: 赶快走开。给你，我说，
2: 小老爷，小老爷，
3: 大爷，你看看这个咋样？乡村野花，小家碧玉，熟悉熟悉，打扮打扮，倒有几分姿色，小子们。
0: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不能抢人呐、啊！
3: 不能抢人，
0: 不能抢人！你干什么？
3: 抢人！
0: 你干什么？
3: 哎，不能抢人，不能抢人！
0: 你这货来真的了，我说，哎
2: 呀，我给你拼了！你
3: 我来吧，你们
0: 拼！啊，打死人呐！打死人呐！打
3: 死人！
2: 打死人！
3: 打死人！也打死个人，是童年是个蚂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
1: 到。
0: 光天化日，尔等竟敢行凶杀人，真乃是无法无天！
3: 天！在这袁州府分县，大爷我就是天！
0: 你去你这帮
3: 你滚！滚！
0: 你滚！
2: 哎呦！
4: 哎呀！
5: 哎呀！
6: 我们没事儿，
7: 满红叔来。

0: 老爷千遍有人当道。
1: 哦，我看看。诸位大哥，你们这是给谁送礼的呀？
2: 你管给谁送的？
3: 反正不是你送的。
1: 不瞒众位大哥说呀，我也是来送礼的呀。
2: 哦，那你是给谁送的？
1: 你们给谁送，我也是给谁送啊。
2: 哦，都是这个颜色送的。
1: 彼此彼此。
2: 哎，一样一样。
1: 这都是谁出的礼物啊？
4: 这是袁州知府送的礼，
5: 这是江西知府送的礼，
6: 这是南昌知府送的礼，
7: 这是南州知府送的礼。
1: 让我看看咋样啊？
2: 嗯，
1: 哎呀，金元宝、银元宝、翡翠玉石和玛瑙，这么贵重的宝贝呀，你们家大人从哪弄这么多的礼物啊？
2: 哎呀，还不是我从老百姓来。
1: 好啊，行贿受贿都是犯罪、啊、礼物统统没收，上交国库。杜将军，看来严嵩老贼在江南一带权力脉络盘根错节，要想除掉严世蕃可是不易呀。
8: 是啊，
1: 苏纳米之前去调兵。
8: 遵命。
1: 书童
0: 在，
1: 通知这四个知府今天上午到汾阴县衙大堂。
0: 是。
1: 衙嫂们
2: 有
1: 直奔县衙大

0: 喜巡安大人。
1: 哎，罢了罢了，
0: 谢大人。
1: 刘知县
0: 大人，
1: 本官奉旨江南查访，怀望贵县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呐。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招待各州的州府县官，你给我准备一下。
0: 是。啊，巡安大人，但不知是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标准，几菜几汤，何盐何酒啊？
1: 你听好了，今天中午咱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
0: 巡安大人，您可真会说笑，烤红薯、胡辣汤都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大人，
1: 你赶快准备去吧。
0: 是，
1: 快去。
0: 是。
2: 禀老爷，江南四位知府求见。
1: 有请。
2: 是，有请诸位大人。

0: 夫，
1: 南昌知府，
2: 安州知府，
3: 见过巡安大人。
1: 巴拉巴拉，各位大人请坐。
3: 谢大人。
1: 各位大人，你们辛苦了。
3: 大人辛苦，大人辛苦。
1: 各位大人，今天中午我要请客呀。
3: 大人，但不知请我们吃什么好啊？
1: 各位大人，本官奉旨江南茶坊万岁特别交代，严禁铺张浪费，更不能用公款大吃而喝，那只好请你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咋样啊？

0: 人，我们吃惯了山珍海味，鲫鱼肉蛋，不再吃那烤红薯。
1: 哎，各位大人，烤红薯又甜又面，不但好吃，还能治病啊！
2: 啊！
3: 大人，
4: 能治啥病啊？
1: 治的病可多了，我得忽悠他们两句。各位大人，你们听好。

能知东北银花，喝偏瘫，高血压，脑血栓，神经衰弱，肩周炎，还能治浑身没劲儿出虚汗，手脚麻木，脖子酸，前列腺么？

0: 各位大人，你们说吃烤红薯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各位大人，有件事想请教你们呐。
1: 大人有话请讲。
0: 这里是当朝首富严大人的老家，妻子工不是郎，严世蕃就在家中。听说他明天过生日，我想给他送点礼，表表心意，但不知送什么为好呢？
1: 送金银财宝，送绫罗绸缎，送绝色美女，送玉器古玩。
0: 送多少为好呢？
1: 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0: 送礼这个学问呐、本官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1: 那送不就通了、
0: 哦，请问各位大人，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我严正警告。你们说送的礼物已被我截获，上交了国库。本官这次查访就是要严惩贪官滥腐百姓。今天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若有半句隐瞒，立即割掉你们的乌纱，态度恶劣的立即斩首，绝不留情。好，你们下边先吃饭去吧，不准离开一步，随叫随到。

强啊，我干了几十年一刀切呀成大仙那冤，四花三花占不占，剩一个革命花，早不值钱，早不值钱。

欢腾，等啊三年孩子早就有一间，想让我退呀休，他见俺随之上街，政策变暗夜晚的制度，改革完没办法，没办法熬着等等看，反正是熬一年工资涨百元呐、结婚离婚叫我管，头疼的事情大人的看，年轻人啊今天好来明天散，那多混那银当那口碗，我儿子也跟着手传染，病好的混那事他要推翻，你说他的两瞪眼，他说

0: 刑案大人，按照恁老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好，刘志贤
0: 大人，
1: 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开庭审案，还要请你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呢。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从现在起，官兵都要听我调遣。
0: 你好，
1: 赶快布防去吧。
0: 是啦，
1: 快去。书童。去把严世蕃请过来，就说老太师给他带来了家中一封，还要请他来赴宴。
2: 啊，是，
1: 快去快去。

0: 是烦道。
1: 有请。
0: 是，有请燕大人。
2: 巡安大人，请我赴宴，手里持起一成西瓜。我看巡安大人那里，我看巡安大人那里。
3: 嗯嗯
2: 嗯，好像是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
1: 不错，我就是在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你杀人抢人，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2: 休得胡言，快唤巡安大人前来见我。
1: 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我就是巡安大人唐城啊。
2: 你就是江南八府巡安唐城？
1: 对，就是唐城。
2: 唐城。巡安大人，家属哪来？饭吗？不吃了。
1: 哎，饭不吃重啊，可是官司你不能不吃。

0: 见着本官为何不跪？
1: 凭什么与你下跪？
0: 我乃带天子相令，上有上方宝剑，你敢不遵吗？
1: 哼，少拿上方宝剑来压我，在分县这个地方，打野我就是皇上都得给我下跪。
0: 你目无当今圣上，真乃是徒子大残，无法无天呐、啊！你
1: 法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太狂妄，你太嚣张，你大喝一声，严世蕃，你目无圣上，罪滔天。今天把你来审判，要严惩你这个大贪官。
1: 好好，我父在朝，一品官，权威势力大如山，哪个敢把我审判，我即可把他的两眼。
0: 好啊，你听

0: 管。
1: 堂主，你三老鸡，你三老鸡，你干什么？好，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让你审。哎呦，
2: 你哪行这样？为啥？那好，我来问你，那四个知府给你送过礼没有？
1: 送过，怎样？
2: 你不知道受礼行贿是犯法吗？
1: 我就犯法了，你奈我何？
2: 你真是个无赖呀！我再来问你，你打死了多少人没？
1: 哼，大爷打死个人，如同碾死个蚂蚁，记不清了。
2: 好啊，我再来问你，你糟蹋过多少良家妇女、小兰姑娘？你把她给怎么样了啊？
1: 老子前天去其实爷爷摆摊。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严世蕃呀呀呸！严世蕃。

0: 兵将叛。
1: 快叫人呐、
2: 哎、呀是啦，我给你叫人，你给我过去吧你。

0: 刘广是我的人，这里的官兵你一个也调不动，都听我的。
1: 呸！
0: 把唐城押回燕府，打入地牢。

0: 月石涛啊。石涛不公，邪气上升，好人遭难，坏人横行。别看我是严府的老头，却恨透了严世蕃。他一掌权势，欺男霸女，坏透了。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小兰，实不相瞒，我就是受当今圣上派来的宣干大人，因上了高官的当，才被燕贼抓进来的呀。
1: 原来叔叔是钦差大人，叔叔你要与小兰做主，与小兰报仇啊！
0: 小兰，快快起来，咱们省快掏出烟符，好与乡亲们报仇啊！
2: 报仇？堂堂，你说什么？报仇？报？报？怎么不报了？
0: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我一定要报。
2: 好了好了，堂堂，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顺从于我，为我办事，等我在江南坐上皇上，我就封你为首辅。
0: 呸！你休得妄想。
2: 死到临头还是这样的刚强。
0: 我看那该死的是你。
2: 我现在就叫你死。你斩了我姑妈，一平诰命夫人，今天我要斩解了你的身，挖了你的心，下酒。
1: 大叔爷，
3: 大爷，官兵他打进府来了。
4: 哈，人传哪里走？
5: 听着，钦差大人已将严世蕃捉拿归案，今日就要公审，大家有仇报仇，有冤的伸冤了。

0: 把那四个贪官带上来。
1: 好。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
2: 这、啊、
0: 不说是不是？那好，一边凉快去吧，带刘官。
1: 好。
0: 大胆的刘光，你罪恶重大，难逃法网，把刘光拉下去看了。
3: 啊
0: 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怎么一会儿可害怕了？书童
4: 在，
0: 让他们到下边招供去吧。
4: 是，走。
0: 小浪，把壮志呈上，大叔为你伸冤做主。严世蕃
5: 走。

0: 本是凡罪子。
1: 去你的吧！
2: 大胆的严世蕃，你枪占了老百姓多少田地？
1: 记不清了。
2: 你收手了多少地皮？
1: 记不清了。
2: 你打死了多少人民？
1: 记不清了。
2: 你霸占了多少良家妇女？
1: 记不清了。
2: 记不清了，哈哈，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
1: 砍砍！你头脑要清醒，不要强逞能。

方正公子全无错，且看相各异怎发落。眼睛之线

0: 杨乾陵、张成玉一喊，你是怎样个问法？
1: 张成玉一如马泽偷盗行凶，本官已经三审六问，这是赃物凶器，这是亲笔供状，相依请看呐、啊。
0: 呈上来。嗯，内有八件彩衣，上有绣花钱搭一个。杨县令，
1: 相爷，
0: 这个绣花钱搭你可曾问过？
1: 若非这个绣花钱搭，笔直也不好落宫呐。
0: 怎见得呢？
1: 相爷，请想，既然当铺典当，正是受阴钱所迫，然包裹之中却夹带绣花钱搭一个，钱搭之内装有拨银二两，大钱三拨。相爷，至古至今哪有一银当银之理？况那原告马洪当堂对质，凶犯张成玉亲口招认，看来此案么是并无可疑的了。
0: 那张成玉他招认了吗？
1: 哦，招认了，招认了。下官并未动心，哎，他就一口招认了。
0: 那窦家妇女为何将你告下？
1: 哦，相爷休要听信一面之词。
0: 本相我会要当堂复审，
1: 愿听相爷明断。
0: 来，
2: 来，
0: 带张成玉上堂。
2: 是。Thank you.

0: 去行。
1: 是。
0: 张成宇，你是怎样也辱骂这逃到姓熊，也是二将
2: 相爷呀，只因大逼之年荒王开阔，是我进京求命，却少盘费，无奈舅父家中求助相告，借来了嫁衣八件，是我取自当铺店的，这是偶遇太监任意见我所拿公堂去打成赵文成死罪，不白自愿，有苦难辩，报相爷呀。
0: 事情，
2: 句句事情，
0: 站在一旁，
2: 谢相爷。

0: 赏他。
1: 是。马家妇女、窦家妇女杀

0: 口江相爷，
1: 口江相爷，
2: 阿红，你状告张成宇，也如你这逃刀行凶，有何凭证？
1: 哎呀，相爷呀！

0: 见家已是什么眼神，什么花样，你越详细的讲啊。
1: 相爷，这些衣物都是我女儿的东西，应该由我女儿来讲。
2: 爹爹，
0: 马家女子讲来。
1: 哎呀，女儿，你快点讲啊。

0: 言可能差错，
1: 倒也不错。
2: 什么？那是我女儿的，一无言能认错。
3: 那是我女儿的，
2: 那是我女儿的，
4: 那是
2: 我
4: 女儿的，
2: 那是我女儿的，
3: 那是俺家的，
2: 俺家的，俺家的。
0: 公堂之上，乡爷未曾问你，哪个让你讲话，还不依我低头之罪？
1: 本想再次问寒，问贤不必多口。
3: 女儿，这里是南衙防府，并非燕京大堂，有包相爷做主，还怕他过来？
1: 马翠英都瞧起，你们二人一口同声，玉刀家也是你家主，本想我还要当堂复审，你们谁能讲得上来？
4: 小女子讲得上来，俺也能讲得上来。
1: 都瞧起，这八件嫁衣上边镶些什么，缀些什么？这里子之上又缀些什么？你与我一一的讲啊，
4: 相爷呀。

0: 头看的人啊，保险也仔细，你看一看呐、啊，可是那一对双眼皮，别了那个小孙儿，是啥人儿？别着那个小孙儿呐，他那西呀嘛西啥人儿？
1: 马翠英，我来问你。这八件嫁衣几担几面，尺寸多大，你有何物，你若详细的讲啊。

0: 这样，都瞧姐讲的是真是假？
1: 啊，相爷说爱他真功俊俏，与我绣了嫁衣八件，我又赏他同样的八件衣料做一工家，这倒也不错。只是他是否绣成一般模样，小女子我不得而知。
0: 相爷必知道明白了。
2: 你明白的什么？
0: 分明是这刁民不打自招也。

0: 当真要问法单凭相爷，
1: 本相我只有问法。大翠英窦小姐，这个花钱大是你谁家之物？快快的人来！
2: 相爷，那是俺家之物，那是……
3: 哎呀，女儿，你快点讲啊！
2: 啊，爹爹，女儿不认得，你叫我怎么？将来，
3: 那你也说那是咱家之物？
2: 相爷，那是俺家之物。
1: 既然说是你家之物，这上边有些什么花样？你若详细的讲来。
3: 相爷，想必是我这小女不经常使用，恐怕是记他不清了吧？
2: 啊，相爷，小女子不常使用。记他不清了。
3: 是啊，相爷。

八个。这二年的生产形势好，村主的生活又提高，盖房建屋缺材料，我一家包座转弯腰，就报上等个小广告也没有四处推销，大举建模就有效，拾起总买卖一成交，哎呀，是啊。

0: 个心里陪陪他算一算呐、啊，还差一千没下手，今天我来办，
1: 将钱打成赏啊。

人的自信对照，一认真一显现不差分毫。我见到我嘴笑，关系不小。

0: 相爷，
1: 你家可有这剑打对证？
0: 那我家没有。
1: 既然无有，这包国家一计非是你家主。
0: 哎呀，相爷，这包国家一事是我家之物。
1: 刀！刚才你女儿一字讲说不出，窦巧姐说言句句不差，这两相对质当堂闻名，你还敢在本相面前抵赖？哎，
0: 那这个
1: 还不由我石匠
2: 定？姐姐，你快石匠了吧，包相爷的铜铡可是厉害的。
0: 哎呀，相爷，我讲，刚才小老儿一时认错，还望相爷开恩呐。
1: 看起来张成玉是冤枉的了。
3: 相爷，赃物尚待查明，但现有张成玉杀人凶器，俱为凭证啊。
1: 请问贵县，这尸单上是怎样个写法？
3: 丫鬟秋香向下一刀毙命。
1: 伤口多大？
3: 四寸有余。
1: 伤势如何？
3: 从流而入，有轻则重啊。
1: 赵啊，这向下一刀毙命，伤口四寸有余，从右而入，有轻则重。听闻贵县这个小小的接完剑刀，凶犯他是怎样个一刀过枪？
3: 这个，哦，快望相爷不要放过杀人凶犯呐！
1: 少不得要有个杀人的凶犯。马红，
0: 相爷，
1: 既知赃证不实，为何公堂之上一再黄公告？
0: 那这个
1: 讲，
0: 相爷。这都是小老儿听信了白板头白石岗的坏主意了。
1: 白石岗现在何处？
0: 押送小人一同进京。
1: 杨县令，
3: 相爷，
1: 白石岗可在堂下？
3: 堂下伺候。
1: 来，
4: 在，
1: 带白石岗上了堂。
4: 是。白石岗上堂。见过相爷。
1: 白海石岗，你是怎样与马红出谋划策，诬告好人从此将来？
4: 相爷，小人我不敢为非作歹。
1: 你大胆，来在本相来呀，你还敢抵赖？帮马红
5: 在
1: 与他对供上来。
5: 是是是。白板头，
4: 马相臣，你，
5: 白板头，我什么话都给相爷说了，你就实讲了吧。
1: 我讲。
4: 相爷，这马泽被盗一案，丫鬟秋香被杀，太爷命我三天以里捉拿凶犯。是该半月有余尚未破案，小人怕他也怪罪，无奈串通了马红，诬告了张成玉，小人我办案不是捉拿好人，相爷你开恩啊。
1: 说什么办案不是捉拿好人，你是怎样一路骂着逃到行凶？你是二阿姐？
4: 哦，相爷，马子行凶逃到一时，哦，小人我一次不知啊。
1: 刀！张成玉一喊，本相我亲自查访，早已了如指掌。你为什么嫁祸于人，诬告良民？从此的将来免到皮肉受。
4: 真诚相爷，断案如神，今日无凭无证，小人我死不瞑目。
1: 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
4: 小人我不敢狡辩，捉 罪多赃，此乃枉法断了定，
1: 执法犯法，该打何罪？
4: 是
1: 将
4: 罪押一等。
1: 今日若有赃证之据，
4: 甘愿通铡受罪。
1: 嗯，张罗
6: 在
1: 待告状获子上堂。
6: 是。画字上额堂，
7: 冤枉啊！
4: 相爷，这个头发画字，小人素日里是他疯疯傻傻，语无伦次。相爷，你不可平息呐！
1: 哪个妖孽头？画了，
3: 相爷，
1: 今日你说告之人，举头在此。只管大胆的讲啊！
3: 是，杨世英，你往左眼睛位置。

0: 同样拔剑采菊，一边上有吴阔进园道。
1: 啊，弟弟，你

0: 上有学，正是杀人的凶器，眼睛先压白鸡。杨县令，
1: 相爷，
0: 这凶犯捉来捉去，既都出在你的县衙之内了，
1: 这个
0: 白海海志刚，现有人找我张举全，你还有什么话可讲？
1: 我
0: 讲，
1: 哎呀，我杀人，我偿命。
0: 帮凶之人他是哪个？
1: 他叫杜延龙。
0: 现在何处？
1: 现在燕京县城外卧藏。
0: 话过。

0: 雄犯朝臣，安庆大败，听本县我判了处，白石岗野猪马这逃到行凶，
1: 相爷，
0: 罪恶滔天，团扎被虐，帮凶杜延龙缉拿归案。马虎，
2: 相爷开恩呐！
0: 一才仗势无量为道，天涯难捞。马翠英年幼无知，免罪归家，押下去。
3: 好。
0: 县令，
4: 哦，相爷，
0: 你可知罪？
4: 哦，必知罪，该万死啊！
0: 你不该听从白石岗一面之词，以致两民夫妻前冤，凶犯逍遥法外，一律交开。
4: 哎呀，相爷开恩，相爷开恩呐！
0: 念你不贪民财，不受贿赂，本县我网开一面，回衙厅拆参，下堂去吧。
4: 多谢相爷。

0: 成语
1: 啊，相爷，
0: 凶犯伏法，你的冤仇已雪，所以就赴回乡去吧。

0: 爷，多谢救命恩人。
1: 哦，罢了罢了。
2: 花郎，
1: 相爷，
2: 你啊，你为人耿直，本想有意将你收留府内，不知你下如何？
1: 多谢相爷。
2: 你们下堂去吧。

今天我。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千里。

前定界，左等右盼。

管，该一辈他有活动，该一不能提被感，咱也二不能夸骂，都谈的吃货。

饭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了。

0: 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嘴儿了，叮铃铃的唰啦。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在吊上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来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花短音讯。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了。为了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早日提升视力，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 19.9 元一盒，并且包邮到家。这呀，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欢迎大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预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关注我们朋友们呢，都愿意把自己得了眼病遭的罪、治病道路上的经历，包括自己渴求光明的心里话，都来和您倾诉啊。
3: 我愿意倾听大家的心声，也想跟大家呀聊聊我的心里话。这几天啊，有非常多的新朋友打电话询问我们关于眼病预防和治疗的一些问题，并且啊表示将来啊一定要亲自体验维吾尔民族特色的除胀通脉疗法的神奇效果。这让我啊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啊我们的努力啊没有白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回馈。我推广除胀通脉疗法的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守住光明，恢复视力， 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因此啊，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参与节目，并来电咨询问题。也欢迎啊，大家一有机会啊，就把握住去亲身体验维吾尔民族医学的魅力。相信啊，大家一旦入上了内外同治的方法，用上了神秘的除瘴泽海府方，会对我们的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有更加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啊，一些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大家呢一定会重新燃起康复眼病、恢复视力的希望。我对啊除瘴通脉疗法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细心的朋友啊，将来可以看一看它的作用啊，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出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通过这四步，一步步解决困扰大家多年的眼病问题，恢复眼睛洁净明亮，不失明不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拥有好视力。这是除瘴通脉疗法所能给大家带来的。但是啊，也有很多的患者啊，他们得了眼病后，哎，根本啊就不当回事儿，能挺就挺，能拖就拖，放任眼病它的发展，哎，直到后来呀，视力受到严重的影响了，已经不能正常生活了，才想起来治眼睛。这个时候啊，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都已经损伤得很严重了，再想治好啊，就非常的困难了。还有的患者啊，得了眼病后啊，很焦虑、很恐惧，就怕呀，以后万一失明了，那可怎么办啊？所以啊，他们只要听说，哎呦，什么药能治自己的眼睛，想都不想，马上啊就买来用。大家呀说，这叫什么呢？就叫做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了呀。盲目治疗根本啊不管用的这个药和方法，对不对？走了冤枉路，花了冤枉钱，不但呢自己遭罪，还拖累了家人，背负上三座大山。
5: 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很多老年朋友啊，是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就这样一点点的被掏空了，最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真的是眼睛也没保住，钱财也没留下呀。
3: 我觉得呀，损失钱财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啊，是那些错误的治疗、错误的用药会延误病情、耽误事儿，让患者的视力下降更快。不光是带来生活上的很多不便，还会拖累儿女家人。我之前呢就有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郭，叫郭凤琴，是安徽人。他呢十多年前啊就带着孩子到南京去打工，后来呢自己啊摆了一个早餐摊啊，起早贪黑的，每天啊都很辛苦。三年前，郭凤琴啊觉得左眼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最后啊连手指啊都看不清了。儿子呀就带他到南京的眼科医院，哎，去检查。医生说呀，郭凤琴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只能手术治疗。预估手术费用呢要3万多元。郭凤琴啊一听手术费3万多，哎，就犹豫了。可能啊这3万块钱对于许多家庭都不算多。但是啊，郭凤琴这些年啊自己独自抚养孩子，两个人的吃穿用度还有平时的医药费都靠他摆摊卖早点的微薄的收入。虽然呢儿子已经毕业2年了，但因为学历不高，没有固定工作，工资啊也不多，他们娘俩啊根本没有什么积蓄。鉴于他们的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啊，所以当时医生就建议啊郭凤琴回安徽老家用农村合作医疗，这样呢能减轻一些负担。郭凤琴啊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就和儿子呀回了安徽老家了，去了当地的眼科医院检查。然而啊，当地的医院的眼科医生接诊之后，当他看完郭凤琴的眼底检查资料，认为呀他的眼底病变太严重了， 手术风险很高，就没有收治他。这让郭凤琴的心情啊很绝望。哎，就是因为啊没钱在大城市治疗，想着回老家看病能省点钱，还能报销一大部分。没想到啊，老家的医生啊还是不敢给他治。后来呢，郭凤琴啊又在亲戚的帮助下到省会合肥的大医院去就诊。但是啊，合肥那家医院的医疗资源也很紧张，手术排期啊已经到了一个月以后。郭凤琴与儿子呀只得呀重新返回到南京。就这样啊，四处求医无果后呢，哎，郭凤琴彻底的失去了信心，整天啊生活在担心失明的惶恐当中。更让他绝望的是啊，他发现啊自己的左眼几乎没了视力，只剩下一点光感了。好在呢，郭凤琴的儿子呀很孝顺，也很懂事，不仅啊帮郭凤琴干了早餐摊上的大部分的活，还兼职啊去送外卖，想多赚点钱啊让母亲早点做上手术。更是啊天天给郭凤琴加油打气，让她不要轻易放弃，同时呢还到处寻找帮母亲治病的方法。
5: 胡老师，以前您说眼病患者求助无门哈，我还没有太大的感触，但是今天听了您讲了郭凤琴的经历啊，我才知道眼病患者求医有多么难呢。
3: 对，所以说呀，我们做医生的不能光给患者看病，还得啊了解患者的心理，体会患者的难处，才能在治疗眼病的同时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最大程度的帮助他们摆脱痛苦。像郭凤琴这位患者，就是他儿子呀经人介绍知道有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自己呀先开始听节目，也知道了维吾尔民族医药，知道了自古唯一善治眼病，也知道了我。然后呢，这个孩子呀就非常的孝顺啊，他怕我呀万一啊也像以前遇到的医生一样拒绝给他妈妈治疗，再次让他妈妈失望，就偷偷啊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妈妈的病情和治疗经历都详细的告诉了我。然后啊问我他妈妈的这种眼病还能不能治，还有没有好转的希望。我就跟他说，只要你们相信我能够坚持治疗，你妈妈的眼睛是有希望的。在得到了我的答复后，郭凤琴的儿子呀才放心啊让他妈妈开始听节目。不久之后啊又申请和我通了电话，但没想到啊郭凤琴跟我说胡老师啊，跟您实话实说吧，我对自己的眼睛啊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之前啊接二连三的到医院，哎，都没有看成，没做成手术，我真的是灰心了，也不想啊再浪费钱了。但我明白呀，孩子呀给我啊找医生是一片孝心，我这才呀跟您通电话，但我呀不想治了。
5: 能看出来呀，郭凤琴母子的感情很深哈，一直都在为对方着想哈，只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这眼病啊又很严重。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呢？
3: 其实啊，郭凤琴的心情啊我能理解，像他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上啊也遇到了很多很多。

0: 凤琴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啊，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说呀，用完熊胆视力眼贴，感觉呀，眼睛啊很清亮，很舒服，这样他呀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还有机会好转，还能治疗。同时呢，他也相信了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眼病的效果，确实啊和他这个其他普通的药啊是不一样的，这才下定决心啊要用上全套的除皂通脉疗法进行内外同治。那我啊也是帮他申请了公益基金的援助，让他节省了除障泽海普方的药费，还免费啊让他用够三个周期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熊胆视力眼贴和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就在用药过程当中啊，他合肥的亲戚啊就给他打电话说呀，现在医院可以安排他手术，问他去不去。郭凤琴啊拿不定主意，就又去南京眼科医院呢做了一个眼底检查。结果呢，医生啊告诉他，他眼底出血已经吸收了，现在的情况啊不用做手术了。这让郭凤琴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晚上啊兴奋得都没睡好。第二天呢，早早起来啊就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他们一定啊要把这个好消息啊转告给我，让我呢也一起高兴高兴。同时啊，他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以来对他的鼓励，让他坚持下来，并且啊，在用药之后不久啊，就感受到了效果，重新呢看到了希望。
1: 胡老师，我知道自从节目播出以来，您通过公益救助是帮助了很多的眼病患者，这是不是因为您出身杏林世家，受家里长辈的影响，早就把这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使命感融入到了您的观念当中呢？
0: 是的啊，从小呢，我爷爷啊就告诉我，行医先做人，必须啊要做一个品德正直的人，要把病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对待病人，无论是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要一视同仁，全力救治；而对于名利金钱，要做到无欲无求。所以啊，自打我进入临床工作开始，我就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就是啊，这辈子啊，要做一个像我爷爷那样医术高超、受人尊敬的好大夫。这些年里啊，我不断的学习，继承了家传的中医，又深入学习西医。最后呢，我选择把全部的精力啊，都投入到维吾尔族医学上面，这让我有能力为眼病患者们解除病痛，排忧解难。包括现在我主讲栏目，还为公益基金奔走募捐，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减少失明的悲剧，挽救一个个濒临绝境的家庭。作为专业的眼科医生，我知道很多常用的眼病治疗手段就流于表面，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眼病根源问题。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功效卓越，它呢既能够快速的控制症状，保住患者的视力，又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根源，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让眼病彻底康复，不再复发，为众多的眼病患者解除痛苦，带来光明。
1: 俗话说啊，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句话意味着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很多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我们的眼病患者呀，不妨去试一试它的效果。在这儿呢，我也要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当中。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机会是非常难得。报名电话也要再跟大家来播报一遍了。400-996-9819 400-996-9819 只要19.9元，您就可以把健康的希望带回家。
0: 是的啊，这几天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的消息公布以后呢，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大家纷纷打电话报名抢优惠体验的名额。一方面呢，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价格远远低于市场售价，

0: 现在呢，市场售价是99元一盒，体验价只有19块9元啊。其实呢，就是收一个包装费、快递费。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就相当于是白送的，而且还可以给大家呢包邮到家。而且呢，它内含12贴，可以用12次。这相比市面上其他眼贴或者是穴位刺激贴呢，都是最优惠的。我们在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分别贴到眼睛周围的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上。这几个穴位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都是我们学生啊在学校做眼保健操时要重点按摩的几个穴位。具体来说，攒竹穴呢就在我们眉头的凹陷处，四白穴呢在瞳孔之下眼眶下凹陷处，也就是眼睛呢下一寸下面呢有孔的位置。太阳穴的位置大家呢应该最熟悉啊，在眼睛后面眉梢与外眼角连线的中点啊，向后大约一横指距离的凹陷处。平时呢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自己啊都会不自觉的去按摩这几个穴位。所以说呀，刺激啊这几个穴位有激发经络之气，调整眼部血液循环，养精明目的作用，能够有效的预防视力下降和其他眼病。但是啊，我们平时按摩穴位的时间呢很短，就难受的时候啊按几下，这样呢起不到很好的作用，或者说呀经络穴位强大的治疗作用根本发挥不出来。哎呀，这样呢就非常可惜，因为穴位治疗既安全又有效，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穴位刺激法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眼病的调治来说不可缺少。我记得以前啊给大家也曾经讲过，长期按压眼睛周围的穴位，比如攒竹穴啊、四白穴、鱼腰穴、太阳穴、承泣穴，通过按压穴位呢，哎，可以啊直接改善眼睛的浮肿、黑眼圈、大眼袋的问题，还能缓解视疲劳，提升视力，改善眼病症状，更快更好的康复眼病，获得全面的眼健康。
1: 是的，眼病好得快呀，不仅患者是少遭罪，最重要的是病好了，咱们患者就少买药少花钱了，这点对于我们经济不太富裕的家庭来讲太重要了。所以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呢，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加入到这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活动当中。
0: 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属于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外治疗法之一，有了它呢，我们就能长时间持续的刺激眼部周围的穴位，从而发挥更好的治疗调理眼病的作用。它单独用啊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啊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起到快速改善眼病痛苦症状的作用。那么我们内服除障泽海府方，再配合上外用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等，就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快速打通干眼通道，早日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一个周期啊就能从看不清东西、视野缩小、眼压高、眼睛胀疼，到眼压能降下来，看东西的大小、弯曲、颜色啊能分清，症状能快速的缓解，两个周期啊摆脱原有依赖性的药物，持续恢复，能出门能做饭，三个周期视力提高，视野恢复，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呢，大家也要明白，大部分眼病啊来得慢，要想彻底的恢复也是比较慢的，因为眼部的神经和血管又细又小，营养的输送和细胞的修复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啊，眼病一定要坚持按照周期用药，不能图快图省事儿，否则呢就会欲速则不达了，内心的焦虑往往啊会加重病情的。那最后呢，我还和大家要说一下，这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 惠体验一天呢就20个名额。规则呢还是先报先得。你要是报名晚了可能啊就抢不到了。所以啊大家抓紧时间给自己争取到这次健康的机会。不要错过。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我们胡家世代行医，悬壶济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到了我这辈儿啊，我不仅继承了家传的中医，也深入学习过西医，最后呢我选择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维吾尔族医药上面。就是因为啊维吾尔族的除瘴通脉疗法治眼病功效卓著，它既能快速地控制症状，保住患者的视力，又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让眼病啊彻底康复不再复发，为众多的眼病患者解除痛苦，带来光明。所以啊我立志把维吾尔族的除瘴通脉疗法推广开来。尤其啊这次我应邀主讲洛家光明之家，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维吾尔族医学的除瘴通脉疗法，减少失明的悲剧，挽救一个个濒临绝望的家庭。在研究维医维药的这30年里啊，我走遍了整个新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知道新疆啊非常的大，有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6。新疆呢有一个乡叫做奇曼塔格乡，奇曼塔格是维吾尔语花草山的意思。这个乡啊面积有 6.56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北京市、11个上海市那么大。然而呢从塔纳斯湖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纳拉提草原到天山天池，这么大的地方我都去过了，都做过新疆野生药材的研究，特别是从最东边的哈密到最西面的喀什，从最北面的阿拉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每个地方的眼病患者啊我都接诊过。有一次呢我到伊犁牧区给一位独居的老人治眼睛，结果呢回去的路上啊不小心呢从山坡上滚下来了，右腿摔伤造成了骨折，在床上啊躺了一个多月。但我啊从来不后悔，任何治病的辛苦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我怕的是啊遇到了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因为啊来找我看病的人啊大多都是重症难症的眼病患者，这些患者啊只要眼睛还有光感我都有办法治，最怕的是啊眼睛啊一点光感都没有，已经啊完全失明了，这时候啊谁呢都无能为力了。
1: 哎，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啊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呀不再发生。胡老师，都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哈，不过呢因为新疆地处偏远，使得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真的是很可惜啊。
0: 所以啊现在我才要尽我的所能推广西域治眼奇方，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其实呢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元朝的时候，维吾尔族医药在中原地区很兴盛的。大家都知道元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者把人呢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就是西域人，其中包含了维吾尔族人，三等北方汉人，四等叫南人，南方的南，是最后被蒙古人征服的。原来啊南宋啊境内各族人民因为当时啊 西域人地位高，所以元朝对维吾尔族医学很重视，很多西域名医啊被请到了元大都，与其他的民族的医生呢就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元政府呢还组织编写了一本书，叫《回回药方》，有36卷，其中呢有一卷啊就是专门啊治疗各种眼病的维吾尔族药方。可惜啊，随着元朝的灭亡，很多书籍呢都在战乱中焚毁了。这本《回回药方》现在呢也是仅存残卷了。因此啊，当我整理维吾尔族方药的时候，发现一些药方不是通过书籍文字，而是通过师徒父子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至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只有这样的方药才真正称得上是秘方奇方，比如说我们西域治眼奇方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1: 那维吾尔族的西域治眼奇方，也就是除瘴泽海府方，是不是也是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才传承下来的呢？
0: 是的，像我是从玉怒司老人那里啊知道的除瘴泽海府方的配方，我们是师徒关系，这是师父传授给徒弟，而玉奴斯老人呢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啊知道的配方，这是父子相传。据玉奴斯老人说呀，这个方子啊在他们家至少是传了5代，组成除瘴泽海府方的药材有7味，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玫瑰花和芦荟，即便口口相传没有文字也不会出错。这7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本身呢，西域药材的药力强大，在经过维吾尔族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能够发挥出除瘴通脉的作用，让包括像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关于西域治眼奇方呢，也有很多的历史传说，比如说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眼睛非常的不好，朋友们看过忽必烈的画像吧，他呢比较胖，有200多斤，平时呢喜欢喝酒吃肉，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原来呀皇宫里面呀笔直的路现在呀他看成了弯的了，而且啊浑身没有劲儿，爱出虚汗。当时呢很多的大夫啊给他治眼睛啊都没有治好，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呢维吾尔族大将阿里海牙呢献给忽必烈一种药散，说这是西域名医根据世代传下来的药方配制而成，用的呢都是名贵的西域药材，对眼病效果非常的好。出于对阿里海牙的信任，忽必烈呢就用上了药散。几天后，忽必烈发现自己看东西啊清楚多了，再也不变形了，而且眼睛啊也不红不疼了。坚持用了半年啊，忽必烈又能骑马射箭了，还非常有准头，非常的高兴，给了阿里海牙非常丰厚的赏赐。可能有的朋友啊听出来了，忽必烈得的不是单纯的眼病，他患有糖尿病。他的眼病啊实际上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糖网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致盲性很高的一种眼病。糖尿病本身啊就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眼毒呢就会堆积在眼睛，破坏眼底的血管壁，破坏微循环，引发反复的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脱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甚至是失明。这种情况虽然严重，但只要是在失明前及时的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正常代谢，就能改善原有的症状，实现逆转。当然呢，能够除瘴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只有 维吾尔族特出的方药西域治眼奇方。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现代社会糖尿病发病率很高哈，患有糖尿病眼病的病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您是不是经常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来救治这些患者呢？
0: 是这样的，最近啊，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是我之前救治的一位眼病患者写来的。大家可能比较惊奇啊，现在还有人写信吗？真的有，尤其是这些眼病患者啊，写信啊，对于他们来说啊，有特殊的意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受眼病折磨多年了，别说提笔写字，就是看字啊都费劲儿。现在眼睛好了，自己能写字了，这是莫大的幸福啊。而且我行医这30年，从来不收患者的红包，不收患者的礼物。写信呢，也是患者啊对我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我收到这封信里面，还放着一朵花，一朵柔软漂亮的棉花。为什么送棉花呢？因为啊，写信给我的患者是我们新疆的一位棉农。大家都知道，新疆盛产新疆棉。新疆棉花呢，被誉为中国第一棉，因为新疆啊，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降雨少，沙质土壤多，这都是生产好棉花最重要的条件。就拿新疆沙雅县来说，这里的种棉大户啊，就特别的多，家里啊，都有几千亩的棉花，年收入几百万的不在少数。给我写信的这位患者叫安妮瓦尔，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位种棉人。家里呢有几百亩的棉花，一家人呢本来呢不愁吃喝，和和美美的。可这一切啊就因为安妮瓦尔的眼病被改变了。安妮瓦尔73岁，患糖尿病17年了。一直啊吃降糖药，血糖呢控制的还可以。从3年前开始，安妮瓦尔啊发现自己的眼睛花得很厉害，看书看报根本啊看不清上面的字，而且啊眼前啊还有黑影啊来回飘动。到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当中呢已经有了积血，所以啊视力下降得非常的厉害。这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共呢分为6期，前3期的时候啊症状不明显，等到第4期以后症状就开始明显了，而且啊视力下降是越来越严重。安妮瓦尔这时候呢就已经是到了第4阶段了，玻璃体出血，而且呢视网膜中呢新生的许多的血管，这些血管啊不断的破裂出血，导致眼内出现了感染。到了第6阶段，视网膜呢将会完全的剥离，那个时候啊眼睛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安妮瓦尔在医院接受了视网膜光凝治疗，利用激光治疗破坏新生血管，避免呢病情进一步发展，防止呢视网膜脱离。这个隔一段时间呢就得啊做一次，一次呢最少几千块钱，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有一次呢，安妮瓦尔啊正在棉田旁看着工人收棉花，忽然啊就觉得眼前啊像是闪电一样闪光，接着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到医院一检查，这是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随后呢紧急啊进行了复位手术。从这之后短短5个月，安妮瓦尔做了4次视网膜复位手术，眼看着失明的危机啊越来越近了，安妮瓦尔的内心啊几乎崩溃了。虽然安妮瓦尔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新疆维吾尔族老人，但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接受过教育，读书识字，有知识有文化。如今眼睛不行了，不能读书看报，也不能去看自己的棉田，更别说载歌载舞了。他的心里啊是特别的绝望。当他呢找到我的时候，这位70多岁的老人 哭了。他说呀，我的名字啊，本来就是最光明的意思，可是我现在的眼睛啊，却要看不见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生活这么好，我却马上看不到了，真的是不甘心啊。
2: 那胡老师，为什么糖网病视网膜脱落会反反复复呢？
0: 这是因为啊，虽然经过了所谓的治疗，但干眼通道一直没有被打通，所以啊，眼底会供血不足。糖毒呢堆积导致眼睛病变，新生的血管和纤维组织怎么除也除不掉，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刚才我讲过了，西医治眼奇方能通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更好的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从而彻底的治好糖网病。就像安妮瓦尔老人，他用上了除障泽海府方，配合熊胆眼贴一个月，感觉呀自己眼屎变多了，不过呢看东西逐渐清晰了。其实啊，这就是眼睛里的异常黑胆值、胆液值随着其他的垃圾毒素在往外排。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呢，他的视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甚至可以操作收棉花的采棉机了。在给我的信里啊，他写道，当我看着风吹着一望无际的棉田，我这心里啊，比大中午啊吃一口我们新疆的西瓜都舒畅。在这里啊，我衷心的祝愿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像安妮瓦尔老人一样，早日摆脱眼病痛苦，重返光明，去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还要再次提醒眼病朋友们，现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当中，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 19.9 元一盒，还能包邮到家。其实啊，就是收一个包装费和快递费哈，这真的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但是呢，由于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啊是限购一盒，请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元。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啊。
0: 哎，
4: 老师您好。
0: 哎，
4: 我叫林在宇。是这样的啊，我服用除障泽，除障泽海府胶囊啊，四个周期了。我觉得这效果非常良好，我现在呢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不知道，我是陕西地区的，我要报名一份啊，明目穴位贴呀。
0: 啊，现在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有的地方啊，今天就已经提前结束了，还有少量名额的地区呢，也会在明后两天内结束。 这样吧，我先让。

0: 导播呀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记得啊联系你们当地的老师核实一下。您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用了四个周期的除障格采补方了，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停药了。
0: 哦，用药能达到四个周期的，说明眼病一定是相当严重了呀。现在停了药有波动吗？
1: 波动倒没有，停药这三四个月一直都挺好的。
0: 哦，这说明啊眼病完全治好了，咱可以放心的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了。
1: 对，我这个眼病啊确实比较严重，眼底啊有动脉硬化出血了，打过五次激光，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玻璃体液化呢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最后啊因为血管太脆弱反复出血，又导致青光眼了，眼神啊已经萎缩了，可以说我在眼睛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但病情啊一直在恶化。不过幸运的是啊，我在彻底失明之前遇到了您这个眼病专家呀。
0: 有光感啊就有希望啊。哎呦，您可都是重症眼病啊，白内障置换人工晶体后容易引发后发障，也会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还有眼底的动脉硬化出血，视神经萎缩呢。哎呦，当时您的眼病啊真的是很危险了。
1: 对呀，差不多十年了吧，退休金的钱全花在眼上了，几十万呀，最后还是用您推广的西域治眼急方治好了。
0: 我们常说呀，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就是这个道理。选对方法和选错方法的最终结果，哎，就是一个好起来了，一个呢继续坏下去了。
1: 您说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啊。我在用药之前吧，我就只剩光感，医院也不给我测了，说视力低于0.1再测没有意义，后来生活自理都难了。当时如果不是老伴儿照顾我，我就成孩子们的负担了。我想着这后半辈子也就这样了。哎，多亏啊遇到您了。您说有光感就有希望，治眼病就是要用最擅长、最专业的方法啊，唯一善治眼病，这是我就心动了。你看啊，用上除障格海补方以后啊，眼睛既轻松又舒服了，不干也不涩了。原来一直那个点的人工泪液，但除障格海补方用了两盒以后啊，人工泪液就再没有用过了。
0: 嗯，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泪腺的分泌就会恢复了，干眼症啊恢复的就特别快。关键啊，你最严重的是视神经萎缩，仅剩光感了。您用药之后呢，视力和视野有变化了吗？
1: 有，我现在视力已经达到0.3了，能看全了，上下左右都能看得见，眼压也正常了。以前呢一检查就高，大夫说吃药只是控制，根本除不了根啊。那现在除障格海补方不就治好了吗？
0: 除障格海补方啊是属于维吾尔族民族药，它的治疗呢讲究快稳准狠，效果立竿见影。就好像啊我们坐普通的火车和坐高铁，哎，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出门啊花呀、草啊树啊都能看到，红绿灯啊都行，能坐公交车还去公园散步了呢。
0: 嗯，当我们的视力啊影响到生活自理的时候，我们内心承受的是绝望和痛苦。现在视力回来了，哎，就好像啊重生了一样啊，过去很平常的东西现在啊都觉得弥足珍贵了，会更加珍惜，是不是啊？
1: 哎，胡老师，没有您的帮助啊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原来我最大的活动范围啊就是老伴拉着我在屋里面来回溜达。
0: 嗯，
1: 根本就没想到还有走出家门那一天呢。
0: 现在眼睛亮了之后啊，您今后的身体会更好的，等着享福吧。
1: 太好了，还有我老伴儿的情况呢。
0: 老伴儿怎么了呀？
1: 老伴儿啊，因为我身体不好，常年流眼泪，春天冬天更厉害。平时啊就点点眼药水，后来都成依赖了，不点就不行，眼睛说红就红。检查了说是泪道阻了、慢性泪囊炎，还有早期白内障。玻璃体液有混浊，当时啊就直接做了泪道冲洗，做完后好了两个多月又犯了。我一看不行啊，就跟他说冲洗泪道不是万全之策，还得找您才行。正好听到你举办的这个明目穴位贴体验，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让他先用上，什么时间有了除障格海补方以后啊，也让他把药吃上。
0: 嗯，对啊，慢性泪囊炎啊单纯的冲洗泪道是解决不了病根的，根本解决之道啊，还得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才行。 不过呢，现在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名额，好多地区呢已经没了，很多人啊都着急呀、啊，参加不上。您所在的地区所剩名额有没有也不好说啊。这样吧，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您自己啊再打当地的电话再咨询一下，尽快打，
1: 哎呀，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啊。
0: 嗯，像您老伴儿的情况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得到之后呢，贴在攒竹、太阳、四白三组穴位上配合按摩，刺激打通眼部的经络穴位，疏通眼脉。用一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相当于哎有位眼科医生啊为您啊进行眼部理疗一小时，后期呢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啊，不到一个周期，您老伴儿的情况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好好好，我就按照您说的方法给他用，谢谢您了啊，胡老师。
0: 嗯，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胡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或者呢是想要报名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活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叫李富友，服用除障者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要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啊。看胡老师，
0: 哎，
3: 我是多年的老眼病了
0: 啊，
3: 到哪看都说是一个大难题，最终呢有幸碰到了你，把我的眼病给治好了。
0: 嗯，很高兴啊听到您的反馈啊，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一方面呢我30多年来专注于眼病的研究，另一方面呢唯要专治眼病，善治眼病，所以大家呢有眼病找我，我必定会让您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呀。
3: 哦，你看我今天打电话，第一是感谢您，第二呢现在不是这个正开着明目穴位体验房吗？我也想报个名啊。
0: 嗯，可以啊，待会儿呢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公益基金啊能补贴的体验数量是有限的，优惠体验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争取得到这个眼病康复的好帮手。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我是这个20年的这个眼病史了，最开始呀是视网膜这个脱落，
0: 哎呦，
3: 没有完全掉下来，就没有复位，所以呢10几年前我的右眼啊就看不到了呀。
0: 哎呦，您是10几年前发病的，那时候复位技术不成熟，您即使啊不是完全的脱落也应该及时的复位，不复位的话呢视力怎么能回得来呢？前几天节目当中啊我就给大家说了啊，人看东西的时候，首先呢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会形成一束光束啊，落在视网膜上。我们的视网膜上呀，有大量的视细胞，视细胞接受了这个光线，就形成了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呢才能看到东西。如果视网膜脱落的话，怎么能有视力呢？但做完复位手术以后啊，也不是万事大吉了，最关键的就是手术后一定要从根源上来解决眼病的发病原因，从此来防止啊再次出现复发性的视网膜脱离。
3: 哦，后来就惨了呀，一点亮光都没有了，右眼了彻底不行了，
0: 哎呦，
3: 左眼了就成了蜘蛛眼了，但这个左眼了问题也多，视神经萎缩、白内障、黄斑病变，手放在眼前了不知道是手，来回晃晃了才感觉眼前有东西啊。
0: 嗯，哎呀，您那时候仅剩光感了，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
3: 是啊，后来关注到你的节目了，你是专治眼病的，推广的还是这个维吾尔族的方法，我听病友啊说过唯一呢擅长这个治眼病，所以呢就着急想试一试嘛，用上除障者的 开复方和这个熊胆滴眼液，延期的这个半个月，疲劳感就轻了，手放到眼前了，把这个五指分开，能知道是手了。
0: 嗯，
3: 当时呢，我都不敢相信啊，我就想，世上真的有这么神奇的药？
0: 没有对比啊，就不知道奇迹。重症眼病啊，用对方法一样可以恢复健康的。所以说呀，能听到蓄意之眼奇方的就不该失明，没有人听到不想用上的，用上的眼睛啊就保住了。人呢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为什么大家用上除障泽海普方说这个药这么神奇呀？因为啊，除障泽海普方当中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啊，能特异的清除异常的体液，活血通络，开通组织，而且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视细胞恢复了，感光功能就会好起来，您看东西啊就会清楚一些了。
3: 哎呀，我记得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手机屏幕亮了，我都能看见了。这中间了。眼屎多，还拉肚子，工作人员说这是这个排毒的反应，排完之后呢，眼睛就更亮了。至少呢，一个周期用完的时候啊，我就能接电话了。其实呢，接电话这种日常的小事，对正常人来说简单不值一提啊，但对我来说太惊喜了，能逢新手举新剑和举举剑了。再后来，我能认错人了。自己呢，倒个水，也不担心烫着手了。原来都是这个听电视、听动静。现在呢，家人看电视，我也能看一回了。我能看到这个主持人是一个还是两个了，还是把颜色的衣服，脸看着不是这个太清楚，但形状呢不变形了，也没什么塑料布打住了。
0: 现在生活自理完全不成问题了。
3: 哎呀，吴老师啊。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呀。
0: 哎呀，您别客气啊，不用谢。眼科医生的使命就是帮助大家重见光明，只要你们眼睛明亮，对我来讲啊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3: 哎呀，霍老师，我还想再订上一个周期的药嘛，还有这个您的这个许维品一块报个名。
0: 您现在手里还有药吗？怎么用的呀？
3: 我第一次买了一个月的药，我一看效果好，我赶紧又买了一个周期的。我现在呢，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原来是一次四粒，现在还甚至不到一个月的药了。
0: 您现在治疗已经基本上收尾了，剩下这个把月的药啊，您就按照现在的用量用就行了。等这一个月用完呢，我们看情况啊再说定药的事儿，有可能啊到时候就不需要再用了。再者啊，现在全国啊都是一药难求，想定啊也定不来。
3: 好，那我就先用着，麻烦你一定把这个明目穴位贴给我留一份啊。
0: 放心吧。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稍等，胡老师，你能给我一个地址吗？我想给你寄点这个我们这里的土特产，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嘛。
0: 哎呦，您别客气啊，心意我领了。其实啊，大家呀能眼睛明亮，给我打打电话，反馈反馈好消息，哎呦，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了。
3: 哎，我知道你什么也不缺，就是一点心意啊。
0: 不用了啊，也不用和工作人员要我的地址，除了治病的费用，其他的我一分钱都不愿让大家多花。您的情况啊恢复得挺好的，但是啊只剩左眼，平时啊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一边用着一边观察，如果没有什么波动，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3: 好好好，谢谢您了，胡老师，您保重身体了，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3: 再见。
2: 好，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19.9元一盒，还能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那现在呢，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 但是啊，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